0: 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大蓝鲸的话，直接在下载完大蓝鲸 APP 之后，搜索一下早安生活家的几个字啊，你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如果你在我们嘉兴饼干群，我每天都会发链接，直接打开就可以。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加微信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1005846。我们有很多的嘉兴饼干呢，每天早上给我们送上祝福的时候呢，对于我和刘佳老师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当然多多益善啊，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嘉兴饼干能够跟我们并肩前行。
0: 小助理呢在我们的嘉兴饼干群说，昨天他发了那个就是帅哥的照片和龙虾之后，朋友圈就有人问他说屏蔽老公了吗，他说不需要屏蔽，可以共享。
1: 就是确实你这样一说呢，美女我也是喜欢看的。
0: 对啊，
1: 对吧，
0: 一样啊。
1: 然后男生呢可能也喜欢看长得比较帅的男生，
0: 养眼嘛。
1: 对，就是对于美的事物可能大家都是追求的。
0: 继续来看到的是张欣说过，过几天可能没办法听我们的节目，他要去河南郑州旅行。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去河南旅行呢，对吧，最近又很热。三省哥说你记得带特产，他说三省哥说不可以，
1: 先说不准去
0: 不准去，对对，然后除非你给我们带特产。然后我在想河南有什么特产呢，蒜苔吗？
1: 我也不知道哎，
0: 就我不知道河南有什么。胡辣汤，
1: 胡辣汤，胡辣汤这不得亲自去喝才有味道。
0: 要不哪天我们问问郭老师河南有啥特产，反正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没吃过任何河南的特产，深圳特产倒是带过，河南特产真没有。
1: 对，深圳特产是因为他老婆在深圳，
0: 对，老丈人在深圳。
1: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不知道河南有什么特产。然后呢郑飞说去商丘古城是他的老家啊，可以喝个胡辣汤。
1: 胡辣汤，胡辣 汤，
0: 我还没有喝过正宗的胡辣汤。
1: 这么说起来我也没有哎。胡辣汤哪里最正宗啊？河南吗？河南吗？我还真不知道哎。
0: 胡辣汤应该就是河南发源出来的吧，我觉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河南人的早餐不就是喝那个胡辣汤吗？
1: 还有嘞。
0: 油条吧，
1: 油条。我反正从小
0: 之类的吧，
1: 从小我们啊就北方河北啊，吃早餐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朝鲜面啦，然后那豆浆油条啦，板面啦，这好像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特色。
0: 我再想想我们南方吃早饭的特色，一般好像就是像常州人好像一般就是早上弄一碗面啦，什么大排面啊小排面啊这种，要么就是豆腐脑，我们不叫豆腐脑，我们叫豆腐花儿。
1: 豆花儿。
0: 豆花儿，豆腐花。
1: 豆腐花一听感觉就是甜的。
0: 不是，常州人还真不吃甜的豆腐花啊，都是吃咸的。这里面要放什么榨菜啊、虾米啊？你不信，你可以问小兔，他肯定知道。
1: 那这个跟我们河北地区吃的是一个口味。

0: 我们是放什么韭菜花啊？
1: 我们没有韭菜花，我们就是虾皮、紫菜、榨菜，然后香油、酱油，就是这样的，然后油条。
0: 那甜豆腐脑是哪吃的？无锡啊？
1: 川渝地区啊，四川呢？四川人是喜欢吃甜豆花的，无锡人也不吃甜豆花。
0: 这样子啊？
1: 嗯。
0: 哦，那我印象还是印象错了，因为我好像有一个发小在上海，他说所有的口感都偏甜。我忘记他有没有说这个豆腐脑，我们叫豆腐脑啊，
1: 豆腐脑，对，
0: 就豆花的，有没有说是甜的？
1: 我还爱喝咸豆浆。
0: 哦，对，说的是豆浆
1: 啊，豆浆
0: 是甜
1: 的，
0: 我们是甜的，
1: 对，豆浆我们也是甜的，但是有比如说上海啊、浙江有些地方豆浆是喝咸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像说豆腐脑、豆花呢要吃甜的，然后呢，这个南方地区很多的地方啊，然后豆浆要喝咸的，就完全和我们北方是
1: 相反，对吧？没那么夸张，比如说在南京以南吧，苏南地区苏锡常一带呢是这样，豆腐脑一般还是吃咸的，豆浆呢还是喝甜的，但是再往浙江去呢，比如说你到了绍兴或者你到了宁波啊、台州一带呢，他们基本上就是吃什么呢？咸豆浆，什么叫咸豆浆呢？就是里面打一个鸡蛋蛋花之后把烧开的豆浆倒进去，完了之后加酱油，加那个肉末，加葱花，就是叫咸豆浆，然后再来一个糯米饭，糯米饭也一样啊，来一碗糯米饭，里面要加上什么呢？就是肉末的那个汤，加上肉末，然后再加上那个一点点的猪油，放点葱啊，就是这样吃。
0: 哇，这样的早餐真是别有风味呢。
1: 对，
0: 我有点想象不了。
1: 嗯，
0: 我觉得甜豆花我可能还能想象一点啊，但是这个咸豆浆我是真的想象不了。
1: 咸豆浆很好喝，你喝完之后我跟你说你真的会爱上咸豆浆。
0: 真的吗？也有可能，毕竟当年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粽子要吃咸的，后来发现一吃果然好吃。
1: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虽然南方人啊，可能你们会觉得他吃的很甜，对不对？但你会发现粽子他要吃咸的，元宵汤圆他要吃咸的，对吧？然后豆浆他要喝咸的。
0: 原来生活太平淡了嘛，反正都得加点盐啊。
1: 镇江刘亦菲说前几天试了一下甜豆花，觉得非常好吃，到一下子就移情别恋了。他肯定也因为他是西北人嘛，他小时候肯定也是吃的是咸豆腐脑，
0: 估计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对，
1: 咸豆花。我们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今天因为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嘛，漫步雨中说上周刚从洛阳旅游回来，喝了碗胡辣汤，嘴里起泡了，上火了，
0: 这么能香，那我估计这个季节哈还是要少喝，是吧？
1: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旅行可能比较累，
0: 对，
1: 你可能睡眠啊什么的不会特别好，加上胡辣汤里面它有一个重点的东西是什么呢？叫胡椒。
0: 对，
1: 胡椒呢它有点性温性热，所以呢你吃多了之后就容易上火。
0: 没错没错，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体质啊，然后呢最近的身体状态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什么性热呀，这些从中医的角度上讲的这些知识啊，我们潜移默化的已经呢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我是对自己身体非常了解的，我大概都能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该吃什么喝什么
0: 啊，
1: 就比如说我感觉最近很累啊，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要上火了，赶紧王老吉无糖王老吉一罐灌下去，就会好很多。或者我以前会买那个，广东凉茶，有一个牌子叫黄什么的，我忘黄振龙还是叫什么，它是正儿八经的广东凉茶，也是不含糖的，不太好喝，但是夏天如果清热想解暑的话是非常合适，但肠胃不好的人啊，脾胃比较虚的人要慎用。
0: 对对，凉茶嘛，如果你脾胃比较虚寒，本身啊就不太适合冰的这种东西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连云港在下大雨，江堰在下大雨，常州也快下了，哎呀，江堰大暴雨，
0: 哎呀，
1: 连云港也在下大雨啊。
0: 大家那个平复心情啊。
1: 雨田说，整个江苏都下雨。哦，连云港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小助理啊，真的也挑拨，他说：“哎，那个这位家人是连云港的，那南通和盐城的家人们，你们有什么危机感强不强啊？你们有压力了吗？”
0: 总归呢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
1: 对，你看啊，大橙子说粽子咸口好吃，除了白粽子蘸糖，其他甜粽子不喜欢吃。斯文森说白粽子也不蘸糖。
0: 他是不喜欢白糖在嘴里的感觉哈。
1: 对，
0: 但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吃，还会吃那个白砂糖拌西红柿
1: 啊，

0: 糖柿子嘛，
1: 对
0: 对吧，
1: 就这种吃法没少吃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乡这个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吃咸的，豆浆吃甜的还是吃咸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任素汐风。

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

0: 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
1: 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32-0707啊，立即呢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呢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限量1000份，快来拨打400-632-0707。
0: 尤其是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好多年，看啥都雾蒙蒙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跟眼里的小十字一直在磨一样，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干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有保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是眼外贴敷的，能够直接覆盖整个眼部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也会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很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我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呢，当场会送出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下凉被，礼盒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时间到了8:23啊，大家继续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成为我们的早安生活家嘉兴饼干。
1: 没错，微信号记好，刘家的全篇 LIUJIA 1005846，都是小写啊 ，LIUJIA 1005846。
0: 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日养生别盲目，温和滋补选海参。那说起海参，咱们老百姓里心里都有数，那可是实打实的深海好东西，从古到今都是养生圈里的硬通货，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温和。不管是年纪大了想调理身体，还是平时工作累了想补一补，那海参都是特别靠谱的选择。即日起，电台重磅推出了即食海参万人拼团购的活动，1998到手整整12斤，100头左右，还不到2000块钱，都是地中海进口的野生参，品质有保障。那建议大家赶快趁着此次价格便宜多囤一点，放在冰箱慢慢吃，够吃一整年的时间。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咱们这款深海的即食海参啊，是真正做到了省心又方便，不用泡发。

0: 不用焯水，不用长时间的炖煮，开袋就能吃，简单冲洗一下就能上桌。早上煮粥的时候丢上一颗，晚上煲汤的时候放上一颗，那几分钟就能做出一道高营养的滋补菜，让咱们普通人啊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把深海滋补端上自家的餐桌。林阿姨说啊，去年买回去之后天天变着花样给家人做，全家人都特别爱吃。海参蒸蛋、海参炒面、葱烧海参、凉拌海参，这些全部都是林阿姨的拿手菜。那这次一看活动力度这么大，又直接带走了三组，说又够一家人吃好一阵子了。此次万人拼团购福利真的是特别的划算，那之前会员价就要299一斤了，今天活动算下来一斤只要160多块钱，整整便宜了一半，1998到手整整100头左右的野生海参，一共是12斤，一周吃两次，够吃一整年的时间。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平时体质偏弱、容易累、睡眠质量不好，或者身体正在恢复期的朋友，长期吃一点海参，调理起来温和又舒服。海参富含咱们人体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元气状态。还有中老年朋友肠胃虚弱、怕油怕腻的朋友，吃它也是毫无负担。老顾客赵叔叔之前就买过啊，他说这款海参啊最省心，口感也好，非常适合老伴的胃口，清淡不油腻，营养价值还非常高。那这次啊直接又回购了两组，1998，直接到手12斤，可以吃一整年的时间。是的，咱们家的海参呢，不仅是价格美丽，品质把控呢也是相当的严格，每一只身体都完整饱满，肉质紧实 Q 弹，不空心不软烂，吃起来口感鲜嫩，有浓浓的海味，没有任何的罐味和腥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苏州的常女士啊，说她特别想吃海参，但是又担心市面上的海参水太深了，所以说听到咱们这款海参啊都是来自地中海海域的野生海参，自然生长，不是圈养的饲料参，就放心的下单了两组，1998，不到2000块钱，直接到手12斤，这省钱的同时又可以买到既方便又高品质的即食海参，这次真的是买着了。非常感谢常女士啊！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这款即食海参已经经过了很多人的考验，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营养也给大家实打实的守住了，各种体质都可以放心吃。那因为是深海自然生长的海参，个头都会有大有小，不是统一模具出来的，但是每一只啊品质都非常的扎实，肉质饱满，绝不用次品充数，同样的品质价格更加的实在。那赶快抓紧这波万人拼团购的福利价格，1998，到手整整12斤，100头左右，合下来这一头只要20块钱。现在外面随便一碗海参汤啊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自己在家做，干净放心又划算，平时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随吃随取，特别的方便。想给家人补身体，自己想日常养生的又不想麻烦的朋友，那这次真的可以抓住机会了，1998元到手12斤的野生即食海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4: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1: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1: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来自于徐佳莹的《大雨将至》。我为什么放这首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变了啊，本来今天南京是一个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对不对？嗯，现在直接大雨两个字。
1: 我只能说，那就是说今天一天都是这种天气的状态呗，一直大雨。
0: 几乎上午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降水量啊，这江苏省气象局发的，就是马上。

0: 九点开始到十点，降水量的话就会逐渐的上升，然后到十一点是高峰，然后接着会慢慢往下降，到两点的时候差不多是跟现在的雨一样大，也就是说到十一点的时候雨会特别大。
1: 刚刚我们导播小姐姐出去吃饭嘛，回来之后说，雨越来越大了。
0: 是啊，这个预报这会儿应该是准的吧？这会儿再不准，那该咋办？
1: 那还预什么报呢？
0: 对啊，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因为现在可能早高峰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结束啊，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又有一位新的夹心饼干进来了，它是南通的
1: 哦，欢迎欢迎，
0: 名字叫做。不时髦而勤杂工
1: 啊，那个名字就很时髦了。
0: 对，不时髦而勤杂工啊，然后是南通的，很多人都是三省哥又有新同志了。然后小蒜头他说他既算盐城又算南通，他说因为他是南通女婿。
1: 哦，那确实两地应该都很熟。
0: 对，张欣说群里海岸人是不是就一个？好像不是只有一个海岸人，应该还有。应该还有海岸的，
1: 大家就是在老乡找老乡，
0: 两眼泪汪汪。
1: 我今天才知道丽丽就在我们南京。哎，
0: 谁丽丽？
1: 就是在那个夹心饼干当中嘛，她说她在龙江那附近嘛。
0: 啊，对，
1: 然后说也是下雨下的蛮大的。
0: 对，应该全南京今天应该雨下都挺大的吧。
1: 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过这会儿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坐在工位上了。
0: 看几点上班的，九点上班的可能还有点悬，八点半上班的应该是，如果这会儿还没到工位上，只能说你迟到了。
1: 哎，对，然后你就说这大雨，
0: 就让这大雨落下。
1: 对，不是，就让这大雨阻隔了我上班的脚步。
0: 我记得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哈，早上碰到下大雨，真的你就很崩溃。你夏天还可以，你可以穿一个拖鞋，对吧？你湿了就湿了。冬天是最崩溃的，但冬天这种大雨的情况不多。相对比较少，但还是会有嘛。
1: 对，
0: 而冬天下雨最痛苦，就手也冷，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1: 冬天下雨那个感觉哦，简直了。就是我在南京是遇到过冬天下雨，而且下的还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在我家的话，那个温度肯定就变成雪了嘛。这种感觉非常差，因为你身上穿的其实是很厚的。有一些的时候呢，你可能他那个衣服也并不叫什么
0: 防风防雨，
1: 对，不防雨。所以那一身湿哒哒的，关键是呢还很厚重。
0: 对，
1: 穿个雪地靴的时候，对吧，雪地靴也不防水，
0: 感觉穿了一个铁签子在身上。
1: 哎，对，然后呢你再加袜子再打湿，那种感觉透心凉心飞扬。
0: 我后来是自己买了车之后啊，我就觉得哇，这个下雨下雪这种刮风天能够开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家就车是你第二个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在车里坐一坐，听听音乐，对吧？所以这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1: 没错，
0: 所以有车还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生活离不开车，
1: 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路上的车是越来越多的。我曾经不开车的那段时间，毕竟我在拿驾照没多长时间嘛，不开车的那段时间呢，我就非常是羡慕，尤其是到下雨天或者特别热的时候，那种状态，就开在车里吹着空调得多爽呀。
0: 你不该跟大家解释一下你驾照考了多少年吗？
1: 我驾照是这样的，报名是报了很久，然后科目一呢就一直拖拖拖延症晚期，
0: 拖了几年？
1: 拖延症晚期，我科目一才是什么时候考的呀？
0: 六七年有不？
1: 至少至少可能是一七年报名的吧，2017-2018年报名的。然后呢，就是在什么时间啊？反正2023年、2022年的时候考的科目一。考完科目一之后，大家知道的，它有一个时间限制，
0: 两年吧，好像。
1: 对，
0: 对，
1: 我在最后的两个月的时候去学的。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说学车真的是要一鼓作气，不一鼓作气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天热不想学啊，刮风不想去，下雨不想去，天冷我又不想去。
1: 是的，结果最终的那个最后的两个月不去学，因为我觉得钱要浪费了嘛，那是可以的哈。
0: 对。
1: 于是乎，也是基本上是在7月份学出来的。好在是呢，我所有的科目都是一把头过的。
0: 哦，那你真的很幸运哎。我是6月1号报的名，12月3号拿的驾照。
1: 那你很快。
0: 快吗？
1: 不快吗？
0: 半年呢。
1: 啊，不快吗？反正我是
0: 人家45天哎，跟我同期学的人家45天拿驾照。
1: 你中途没停啊？
0: 停了呀，就是跟你讲了嘛，刮风不想去，下雨不想去，天冷不想去，天热不想去。
1: 那个不证明你开车的水平怎么样，我以为是说你中途有一些挂了的状态。
0: 当然挂了
1: 啊。哦，挂了。
0: 我跟你说，我 这个

0: 叫什么电子路考的时候啊、就挂了嘛，老抽到铁饼，以前是有铁饼的，你们后来没有了。
1: 铁饼好像是不是特别难搞，
0: 就根本过不了嘛、老司机都过不了，更不要说我们是新手，然后就一直拖，就放弃，就抽到铁饼你就放弃就不考嘛、然后就一直拖，后来说不能再放弃，你越放弃他越是给你抽到铁饼、后来说那就去考吧，那显然没过嘛，没过、然后那天就是天很冷了，11月底已经开始微微下雪了，我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就感觉怎么就这个就过不了呢。后来我就去丽江旅行了，然后在丽江的时候打电话说你又要考试了，我说你就不能让我玩得开心一点吗？非得让我回来又要考试。后来还好，后来就是你要考，然后呢你没有过，后面再抽就不一定是铁饼了、但如果你每次都弃考，你很有可能下次还是他。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最终还是没有，因为没有遇到铁饼所以说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但我们那时候考的很多、单边桥什么线宽门S 路直角转弯，反正考的很多，比现在难多了。还有移库。
1: 移库是什么？
0: 移库就是两个并排的车位，你车停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够这个过前面的线，后面的线要这样慢慢慢慢把车移到另外一个车位去。
1: 哦，平移过去是吧？
0: 对，
1: 蠕动过去。
0: 你们要考吗？不用吧？
1: 当然不用。
0: 为
1: 什么要？为什么要蠕动过去？
0: 那你们要考单边桥吗？好像也不用吧？
1: 没听说过。
0: 哎呦，真的是很幸福。我们那时候考，我心想说要考这么多。你说你在的，你真的在马路上面开的时候，你会碰到单边桥这种情况吗？
1: 反正一般情况下来说，什么叫单边桥？等一下，
0: 就是有一个像铁轨这样子的、然后在左边，然后再往前面去有一个像铁轨这样的在右边、然后你车子要过去走左轮线上左边的这个不能掉下来哦，左轮上去，然后下来之后再右轮上去，你懂吗？
1: 哦，就是说那确实考过这个的人可能车技会更好一点，我都没有听说过。
0: 你没听说过吧？就这样子，
1: 就一边在马路牙子上面，一边在马路牙子上边，
0: 对对对，但那个马路牙子大概就比如说10公分这样子宽，你轮胎上去你不能掉下来，它大概比如说有个3米的距离，你要这样子车子开过去，你这样，然后问题是下来之后你马上右边的轮又要上去啊，好难哦，
1: 真细哦，
0: 我的天哪。哎，你说你现实生活当中直角转弯用到的机会多吗？不多吧。
1: 直角，我们现在要转直角可能就撞了啊。
0: 还有一个，那时候我们要学侧方位停车，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停不好侧方位停车，我后来想想看要什么学侧方位停车，现在都是自动泊车啊，下车了以后手机一用它自己停进去了。
1: 不过侧方位呢我也确实是没有学的特别好啊，当时考试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你记住几个点位就可以了嘛。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你还要丈量，眼睛要丈量这个地方能不能放下你的车啊、
0: 还有你要什么看这个点那个点，哪有那么多点给你看啊，
1: 没有那么多点，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稍微的有点紧凑的那种地方吧，你停进去呢你就要倒很多次。
0: 对，侧方位停车我基本上都是靠运气。
1: 足够大那一般来说停进去是完全没
0: 有问题。如果正好一个车位，我到现在我的技术我还是不行，你看我都已经终身驾照了，我都考了多少年了，20年了吧，拿驾照、没有，我是零几年拿了，2009年啊2008年拿的，反正已经终身驾照了，可是我还是依然不行。
1: 不重要，
0: 就是只要是侧方位停车我就开始紧张。尤其后面还有车在等着，你知道啊，那种感觉更糟糕。
1: 对，他会滴滴你。
0: 对，
1: 他会摁喇叭。这个时候其实塑造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就很重要了，等着，你就给我在后面等着。
0: 等着，对不对？我不停进去你也别想走啊、就要有这样的心态，关我什么事，我就让你在那等。
1: 对，你千万也别一紧张然后磕了碰了的哈。
0: 那不值得
1: 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张欣了、DJ 小鱼儿的叫一生回味一面哈，要把这首歌送给他，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啊、希望他下个礼拜出去旅行玩得愉快，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对，
0: 河南高温哦，
1: 要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哦。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叫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帅不帅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啊，
1: 还行吧，就是能看。
0: 哎呀，那看来好像也
1: 个不错的歌手了。
0: 你听他这首歌的话呢，就是那种脍炙人口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他只是经过，
1: 他只是经过，他

色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货币也

0: 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上市。
3: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4: 就是早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照啊。
2: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5: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相偏瘦一点。
2: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煮红烧也可以的，煲汤也可以的，煲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我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
4: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哎，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5: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6: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它是水温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0: 条。
1: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2: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1: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2: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2: 杀的少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扫到，经常会杀到少。那个鱼器也，鲈鱼鱼器也经常会扎到手。
1: 哦，
2: 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的啊、刮的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1: 您别摸那会儿，太危险了。
2: 啊、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1: 不怕被咬吗？
2: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水温就是说到6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0: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呵呵，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0: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泼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1: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0: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育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那防疫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疫苗。不过它的那个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功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然后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0: 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5: 但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

0: 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1: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2: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3: 体验，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1: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2: 现的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4: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5: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就是鲈鱼啊，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把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1: 福鼎作为全国首

0: 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将样式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1: 龙隼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2: 所以龙隼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1: 啊。对对对，
2: 那这个龙隼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1: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手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公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2: 3年啊？
1: 对对，
2: 3年才能养出来
1: 啊？对。
2: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隼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1: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0: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隼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隼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2: 我们看到龙隼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俩再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1: 嗯，好。
2: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1: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2: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1: 8-9斤。
2: 哎，我试
1: 试。可以，
2: 它还是。
0: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每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2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3: 我们要煎一下它，它那个身份就没有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4: 调味料都放什么？
3: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加下一点那个红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0: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成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儿，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3: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还。

0: 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1: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

好消息，好消息！帮助美丽野生即食海参万人拼购活动正式开始。现在你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12斤纯正野生的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那之前关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会员价一斤都要299了。那你今天下单真是前无仅有的历史低价。光这一斤就便宜了100多块钱。今天您花1998，到手的是100头左右的野生参，那单头划下来只要20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千万别再犹豫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之前一提到海参，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滋补品，是生了病做完手术补充营养吃的。但是现在海参渐渐的被搬上了平常人的餐桌，特别是很多老一辈啊，尤其钟爱吃海参。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肠胃功能偏弱，肉类吃多了不好消化，那就会选择吃海参。海参是零脂肪零胆固醇的，并且含有超高的优质蛋白，特别的好消化，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滋补。同时里面还含有丰富的海参多糖、海参皂带等活性物质，这些呢都是温和滋补身体的绝佳营养，也是任何的肉类、鸡蛋、牛奶都无法代替的。平时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人工饲养的海参一头最少都要30-40了，那营养还少之又少。我们这款包售美丽野生即食海参是来自地中海纯正的野生海参，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目前电台开启万人拼团购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整整12斤，12大袋，100头左右，只要1998，一头只要20块钱。日常会员价我们一斤就要299了，单头划下来得近70块钱。那今天趁着这么划算的价格囤一次，全家人一整个春天秋天的食物营养全都足够了。订购热线电话4000

4007-1019-09。苏州的张阿姨说啊，这款海参啊，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吃了，之前胃口不太好，总是浑身乏力没力气，医生建议清淡食补，多吃点有营养的。后来坚持吃电台推荐的这款海参，每天早上煮粥的时候放上一只，现在呢不仅胃口好了，整个人的精神劲儿啊都提上来了，晚上睡觉也睡得更加安稳了。现在啊，每个季度海参上新的时候都会复购，那之前买的一斤是299，那现在这个拼团购活动到手12斤只要1998，这一斤才1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多囤一点慢慢吃。手机尾号6783的陈先生说，平时啊特别爱吃海参，但是海参吃起来太麻�烦了，干海参光泡发都要3-4天。那电台推荐的这款野生海参呢，它不仅口感好，而且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不用长时间的泡发，收到之后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随时解冻，3分钟就能下锅了，特别的方便。平时早上的时候做海参小米粥给老人小孩吃，清淡又养胃，家里来客的时候来一个爆汁海参、葱烧海参，又简单又上档次。这次万人拼购活动啊，再囤个12斤又够补够一年的营养了，一头才20块钱，那多吃也不心疼。非常感谢陈先生，那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那家里有老人长辈的，囤点海参，海参滋补营养不刺激，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吃点海参不仅可以提高精气神，还可以增强抵抗力。那经常加班容易疲惫的，怕孩子成长缺营养的，也可以日常补充点海参，每天一根海参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滋养自己，呵护家人。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越早保养越受益，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参与万人拼购活动，到手12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一头还不到20块钱，库存有限，先到先得。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

0: 美学，其符号大，这个表演范式都深刻影响后世古典题材影视创作。李凤英以细腻温润的演技塑造出深入人心的经典荧幕形象。这个经典剧集曾经在南京啊多次去取景，开展艺术研讨交流，与南京古典影视文艺也是渊源深厚。长期以来，李凤英深耕影视表演与戏曲教学领域，坚守传统文艺初心，培养多名影视戏曲后备人才。此次艺术家离世是国内影视表演领域的一大损失，南京文艺界也将持续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守护经典影视文脉，助力古典题材影视创新的传承。也是一位名人故去的消息， TVB 资深配音表演艺术家于小华离世，他的专属声音形象冯程程小龙女经典声线也随之落幕。6月27号，香港 TVB 国语配音组资深表演艺术家于小华因癌症病逝，享年78岁。作为港剧黄金时代核心幕后艺术家，他于1980年加入 TVB 国语配音团队，深耕影视声音表演数十年，是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资深配音匠人。他凭借温润细腻、辨识度极高的独特声线，缔造了诸多经典的荧幕配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滩冯程程一角，同时为83版神雕侠侣、小龙女等经典角色配音，承载了几代观众的青春影视记忆。于小华以精湛的声音演技刻画人物情绪，塑造角色灵魂，推动经典港剧在内地普及和传播。他的离世呢，也引发全网的怀念悼念，业内评价其为话筒前的影后。这也象征着 TVB 老牌国语配音黄金一代正式落幕，为影视声音表演行业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范本。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继续来分享影视文艺动态。南京发布沪剧艺术家纪实新书，致敬本土戏曲影视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近日，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母亲》新书首发分享会在南京世界文学客厅顺利举办，活动聚焦沪剧老艺术家沈国雄、钱秋霞夫妇，以文字纪实、戏曲展演、现场演唱等多元形式，致敬深耕江南戏曲与影视文艺领域的老一辈从业者。沈国雄、钱秋霞夫妇长期扎根江南文艺舞台，深耕沪剧艺术数十年，不仅坚守传统戏曲传承，还曾参与多部江南民俗影视戏曲纪录片的录制，是南京本土资深文艺老艺术家的代表。这次新书系列梳理二人从艺生涯、艺术创作与育人经历，记录江南戏曲传承发展的脉络。活动现场聚集了众多南京文艺名家、高校文艺学者及戏曲从业者，共同探讨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坚守精神。这次活动也进一步挖掘了南京本土文艺资源，助力传统戏曲

0: 与影视文化的融合传播，传承本土的文艺和文脉。2026暑期档片单重磅出炉，80部影片领跑影视市场回暖态势。2026年全国电影暑期档全面开启，官方发布完整片单显示，本年度共有近80部中外影片定档上映，题材布局多元而丰富。暑期档形成国产动画、现实喜剧、历史战争、进口大片四大核心内容矩阵，其中国产动画超15部成为最大亮点，涵盖历史、神话、合家欢等多种风格。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等重点影片陆续登陆院线。与此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等进口 IP 续作分流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关注眼健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调大音量来注意听。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您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额外还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限量1000份，快打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好多年，看什么都雾蒙蒙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眼泪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干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有保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是眼外贴敷的，能直接覆盖住整个眼部穴位，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限量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半点广告时间即将到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

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

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

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

0: 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1: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2: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3: 没事没事，

0: 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 肆意犯错。
2: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3: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别拍，太丑了。
4: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5: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接下来时光呢，我们将走进影视剧的经典回顾当中。今天我们要说到1998年上映的《不见不散》，不知道老听众还有印象吗？是冯氏喜剧的一个巅峰代表作，由葛优、徐帆强强联手主演，在上世纪90年代可谓是最深入人心的都市温情爱情主题电影。影片褪去了浮夸的那种闹剧，以轻松幽默、朴实接地气的叙事风格，讲述海外华人刘源与李青在异国他乡相遇相知、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剧中的台词也非常经典耐品，满是90年代独有的质朴温情，非常适合怀旧品读，也是老一辈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都市爱情影片。马上我们来回顾和选听的是影片的片尾，这个结快到结局的部分的一个片段，很有意思的一个告白片段。那这个片段呢，应该说是凸显了这部电影当中的所传达的一种核心，就是爱要及时，不要等待。我们来听这个片段。
6: 我年轻的时候不该跟你分手。
7: 其实你一跟我说要回去，我就想好了要跟你一块走。
6: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

0: 亲肤下凉被，礼盒数量有限，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回听节目请登录大蓝鲸 APP， 微信上欢迎关注公众号视频号趣网。
1: 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6号的上午9点到11点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听到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啊。如果大家记不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啊之前的一个推文啊，也是有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个介绍。其实看到这个当时推文当中的这个专家团队啊，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大咖云集来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呢汪秀琴主任设计了很多应该很具有互动形式的，很具有互动趣味的这样的环节哈。我其实对这个 AI 四诊我还是觉得挺感兴趣的，也特别想去看看咱们那个中医神兽治疗师啊，喝点咱们的这个代茶饮啊，试试我们的热眼包，哎呀觉得非常的期待。跟大家来讲一讲汪主任，我们其实一般到这个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推崇叫做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老百姓也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词里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涵，还有为什么偏偏在三伏天这个时候来进行啊，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2: 好，冬病夏治呢这样一个疗法其实是出自于我们的黄帝内经，叫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中医说啊，那么在这个春天夏天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呢它是向上升向上浮的，也就是说人在夏天呢我们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是在体外的，那么内里呢相对是比较空虚的，我们的五脏就是虚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叫扶助阳气，然后呢为我们的秋天其实打下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外界我们的气温非常高，那么人体呢我们的毛孔呢是张开的，腠理是开的，那么这样呢有利于呢把就是我们秋冬天啊或者身体里面的这些寒邪寒湿之邪呢排出体外。所以冬病夏治呢就是这个冬病讲的就是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哮喘啦，慢支啦，咳嗽啦，胃病啦，虚寒体质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夏治呢就是刚才说的利用夏天这个我们的我们阳气的这个旺盛，那么我们采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温热的一些中药，那么然后通过外治穴位贴敷的这个方法驱赶体内的这个伏邪寒湿之邪，达到呢驱病外出，那么防病健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大家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对于咱们今天正在关注的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疑惑，还有大家又很关心明天啊，不是明天啊，下周一啊，活动是在下周一六号上午的这次冬病夏治的义诊活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啊，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这个回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啊刚才介绍到汪秀琴主任啊非常擅长的这个疾病诊疗的范围的问题，消化系统的呀啊和失眠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4: 三伏将至，阳气正盛，冬病夏治正当时，民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坐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

0: 您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问啊，现场的三伏贴啊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呢，就是三伏贴是不是一定要天很热才会贴？对啊，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就觉得三伏天一提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三伏天我们知道也会下雨啊，也会有这种阴阴的时候，那这个三伏贴是怎么样一个内涵，它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啊，那适不适合，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啊，王主任。
1: 好，三伏贴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
0: 嗯，
1: 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哎，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包括就是至少会贴个三次，那么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初次的贴啊，那么这个有头伏、二伏、三伏啦，甚至之前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有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节，然后呢那么来去除这个寒邪。
0: 明白了哈。那么如果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周一的上午啊去现场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义诊上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他们的啊，要不要提前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来呢，其实就是这个穿着宽松一点，这样呢便于我们进行贴敷，那么然后吃过早饭不慌不忙的，我们是9点钟开始，大家呢这个9点到11点期间到达我们的现场来贴。沈老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哎，疼痛的程度会减轻了，所以是起到了这个效果。通腑包呢，我们最初的这个用意就是因为病房里面的需求，就是患者术后啊他不通气不排便，但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在临床上在门诊上我们来试一试然后呢试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
0: 好，
1: 我觉得应该也能起到作用 的。
0: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他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啊。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汪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

0: 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1: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0: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六号啊，六号上午的9点钟，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这个是，我们原式指尖纱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
1: 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3到4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伏贴一次，就比如说头伏、中伏和末伏各贴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情况。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贴明年再贴一贴，
0: 要坚持一下，
1: 贴个一两年两三年的。
0: 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也好啊，找到专家也好啊，能够去听一听专家给到的建议啊，你怎么贴，你什么体质，需要贴什么样的穴位啊，你有什么样一些禁忌啊，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去进行敷贴，这个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贴已经贴两年了啊，冬天鼻炎确实轻了很多，这种花夏天的力气办冬天的大事儿啊，真的是可以建议很多怕冷的朋友去试一试啊。谢谢星星青花瓷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汪主任可以吗？我们听众截了个图啊，
1: 好的，
0: 证明
1: 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
0: 好啊，对，这个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这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啊被憋醒，就觉得好像很闷啊，有的朋友莫名其妙半夜就醒了，这是个体现象还是确实和咱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啊？
1: 这个现象呢会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夏天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一个呢是暑热，一个呢是湿，所以呢夏天这个暑热之邪呢，那么它容易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人体啊，我们说这个夏天呢这个与心相关，那么暑热之邪呢它会扰乱，就是是这个火热之邪扰心，扰心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难入睡啦，夜里面容易醒啦，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湿哒哒的，湿气重，
0: 是，
1: 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白天特别困啊，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 会变形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0: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有一点啊，
1: 对，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湍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0: 好，
1: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0: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1: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
0: 好，
1: 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0: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呀，和王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压，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医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1: 有的
0: 啊，也有的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这个黑眼圈的梅花鹿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 那可能在这个经前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可

0: 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
1: 对对，是的、哎，可以的。
0: 好，再来看，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
1: 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他过去对吧，鼻炎
0: 贴了两年，
1: 贴了
0: 冬天的鼻炎确实不
1: 好转了，对、
0: 啊。
1: 但是这个朋友他讲的是过敏，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过敏呢，我们还得防止这个他这个中药啊，他会不会来过敏的这样一个情况、
0: 也有这种可能，
1: 哎，有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过敏体质我们不贴，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0: 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就是胆囊类疾病的治疗。下地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1: 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冰啤酒、冰镇的饮品，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胆囊的括约肌的收缩，那又不利于胆汁的排出，所以这二者啊，那么正好就容易促进我们胆囊炎、胆结石的一个发作。其次呢，就是到了夏天以后啊，一般呢我们说天热，出汗也多，可能饮水也少，然后呢我们的胆汁就容易浓稠、粘稠，浓度增高。这时候呢，那么这个浓度增高了以后呢，那么就是都容易引起呢，就是说胆固醇的这个结晶啊，就容易呢形成这个结石，所以也会引发胆囊的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正是也是觉得夏天刚才讲的湿和热这个天气，跟我们胆囊的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我们湿热内蕴，那么这个肝胆的疏泄失常，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0: 是的，
1: 就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升和浮的，那么胆人体的这个腠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血的

0: 酒，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之前一提到海参，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滋补品，是生了病做完手术补充营养吃的。但是现在海参渐渐的被搬上了平常人的餐桌，特别是很多老一辈啊，尤其钟爱吃海参。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肠胃功能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目前电台开启万人拼团购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整整12斤，12大袋，100头左右，只要1998，一头只要20块钱。日常会员价我们一斤就要299了，单头划下来得近70块钱。那今天趁着这么划算的价格囤一次，全家人一整个春天秋天的食物营养全都足够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苏州的张阿姨说啊，这款海参啊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吃了，之前胃口不太好，总是浑身乏力没力气，医生建议清淡食补，多吃点有营养的。后来坚持吃电台推荐的这款海参，每天早上煮粥的时候放上一只，现在呢不仅胃口好了，整个人的精神劲儿啊都提上来了，晚上睡觉也睡得更加安稳了。现在啊，每个季度海参上新的时候都会复购，那之前买的一斤是299，那现在这个拼团购活动到手12斤只要1998，这一斤才1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多囤一点慢慢吃。手机尾号6783的陈先生说，平时啊特别爱吃海参，但是海参吃起来太麻烦了，干海参光泡发都要3-4天。那电台推荐的这款野生海参呢，它不仅口感好，而且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不用长时间的泡发，收到之后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随时解冻，3分钟就能下锅了，特别的方便。平时早上的时候做海参小米粥给老人小孩吃，清淡又养胃，家里来客的时候来一个爆汁海参、葱烧海参，又简单又上档次。这次万人拼购活动啊，再囤个12斤又够补够一年的营养了，一头才20块钱，那多吃也不心疼。非常感谢陈先生，那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那家里有老人长辈的囤点海参，海参滋补营养不刺激，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吃点海参，不仅可以提高精气神，还可以增强抵抗力。那经常加班容易疲惫的，怕孩子成长缺营养的，也可以日常补充点海参，每天一根海参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滋养自己，呵护家人。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越早保养越受益，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参与万人拼购活动，到手12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一头还不到20块钱，库存有限，先到先得。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1: 是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的互动，你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的画面呢是安琪、郭郭同时在通过镜头的方式跟您进行互动。
0: 嗯，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魏老师先开始我们上半段的银铃分享的环节，让我们一起认识认识魏老师，让魏老师跟我们讲讲他和艺术的情缘。
2: OK，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镜头就切给魏老师，让我们一起和魏老师先来打个招呼。是的，来魏老师我们离话筒近一点跟大家说两句好吗？哎，魏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想让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欢乐音乐时光。说到这个魏老师啊，您的这个萨克斯的表演是专门去学的呢，还是说自己啊
3: 从小的一份爱好延续到今天啊，来做一个这个退休之后的才艺展示的。嗯嗯，从小比较爱好，就是喜欢，就是自己学，没有跟就是看到那个电视上面啊，什么手机上面跟到手机上面学，就是自己学。
0: 您这是自学成才？
3: 对对，不是自学，叫自学，好喜欢音乐，爱好音乐，
0: 爱好音乐。哎，您发现什么时候可以对音乐有
3: 这么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天赋，对天赋，就是你只要听了这个音乐，哎，我马上就会，而且呢对音乐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它的那种情感的变化呀，马上就能领悟，这是从什么时候发现您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的？
0: 反正是从开上小学的时候，开三没上学的时候呢，就喜欢音乐，
3: 反正那个大喇叭里面的音乐，只要听到以后就感到心灵比较愉悦，就非常兴奋，非常开心，听到音乐的话心里特别舒畅，就是说就特别喜欢。

0: 所以这自己也想也想自己要是能学个乐什么乐器啊，自己吹的多多好。就是
1: 胡博，你有没有发现啊？我来捋捋啊。这个魏老师说，上学的时候，上学之前的时候，一听到音乐的时候，那我就想了，那是不是小的时候只要听到音乐，可能还是娃娃时期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对音乐有所感悟了。
0: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我就不太清楚。反正我就是从小就自己就特别喜欢音乐，什么音乐都喜欢。
2: 家里面有没有人？
0: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您的父辈是没有的？
0: 都没有，都没有，
2: 就都没有和音乐从事相关工作的。
0: 我就从小就，反正只要是音乐想起来，只要会我音乐，只要那个会弹的歌，我都能会吹，都不要看谱子。
2: 哟，
0: 我真不要，
2: 这可是天。
1: 谱子都不用看，
0: 不看，
1: 就是您摸索着那个乐器就可以出来。
0: 反正最近有什么歌，只要我会弹出来，我就会吹。
2: 哦，
1: 这个好厉害呀！
2: 就是音感乐准特别好。
1: 对，
0: 不管你是教什么歌，只要你妈教我会。
1: 那个心态也非常好，对吧？给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这个才艺是如何展示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做分享。
2: 这样，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一零大舞台之上带来我们的魏翔生魏老师的专访。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好嘞。
3: 夏日养生别盲目，温和滋补选海参。那说起海参，咱们老百姓里心里都有数，那可是实打实的深海好东西，从古到今都是养生圈里的硬通货，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温和。不管是年纪大了想调理身体，还是平时工作累了想补一补，那海参都是特别靠谱的选择。即日起，电台重磅推出了即食海参万人拼团购的活动，1998，到手整整12斤，100头左右，还不到2000块钱，都是地中海进口的野生参，品质有保障。那建议大家赶快趁着此次价格便宜多囤一点，放在冰箱慢慢吃，够吃一整年的时间。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老顾客赵叔叔之前就买过啊，他说这款海参啊最省心，口感也好，非常适合老 B 101909 4007101909。这款即食海参已经经过了很多人的考验，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营养也给大家实打实的守住了，各种体质都可以放心吃。那因为是深海自然生长的海参，个头都会有大有小，不是统一模具出来的，但是每一只啊品质都非常的扎实，肉质饱满，绝不用次品充数，同样的品质价格更加的实在。那赶快抓紧这波万人拼团购的福利价格，1998，到手整整12斤，100头左右，合下来这一头只要20块钱。现在外面随便一碗海参汤啊都不止这个价格了，自己在家做干净放心又划算，平时放在冰箱里冷冻保存，随吃随取，特别的方便。想给家人补身体，自己想日常养生的又不想麻烦的朋友，那这次真的可以抓住机会了。1998元，到手12斤的野生即食海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沿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沿，江南水乡的江南，沿江南精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0: 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 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1: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9: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2: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1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2: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3: 别拍，太丑了。
9: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10: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9: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10: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4: 对不起，对不起。
15: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10: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0: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16: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0: 引领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0: 每天下午，引领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耐心等待。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引领大舞台，我是郭郭。
4: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福利送给大家的。
3: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大蓝鲸上面视频的朋友们的等待哈。在我们回到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先把一波福利送给您，无论是视频端的还是音频端的，您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好视力喊你一起来过生日了，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100万补贴，感谢咱们江苏的听众朋友，现在只需要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就可以获取78元的周年庆定制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再送您1000份限量版的周年庆礼盒，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32-0707，400-632-0707。咱们这个大礼盒里面啊，有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只有1000份。400-632-0707，400-632-0707，各位别错过呀。好，回到直播间，我们直播间除了安琪和郭郭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我们的欢庆萨克斯艺术团的魏祥生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再次邀请魏老师来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哎，魏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你看我们再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魏老师把他的宝贝拿出来了。
3: 上半段我们一直在留这个小悬念啊，说下半段，哎呀，魏老师一直说，哎，这个萨克斯好听，哎呀，你听你，
4: 就是你这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啊！
3: 我都迫不及待了。
4: 是是是。
3: 那么接下来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引领才艺秀的环节，就先让这个魏老师给我们展示一段。
4: 对，
3: 魏老师，您先介绍介绍您这个乐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懂哈，以及刚才您跟我们讲的它是什么调啊，它是什么？
4: 对，您
3: 能不能给我们讲
4: 讲？
5: 这个就是要刺中萨克斯。
4: 哦，刺中，
3: 刺中音，就是说音域是吧？
5: 啊，就是说刺中萨克斯。他声音吹起来特别沉闷好听，哎，懂吗？
3: 就是稳低沉，
5: 哎，对，稳低沉，
3: 更加像我们符合我们这种这个
4: 中老年男性，
5: 听着也是
3: 有点绅士的感觉。
4: 好，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知道魏老师哈，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才艺的准备。那今天带来的这个才艺的音乐是什么？然后能不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小背景啊？
5: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莫老中歌，很好听
4: 啊。就您选择的这个首曲子是吧？
5: 对对对对。
4: 那能小透露一下您练这个曲子练了多久吗？
5: 1个星期。
4: 哇、哦，
3: 神速
4: 厉害厉害啊！也就是说听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在脑海当中像出现了那个乐谱一样的，对吧？然后就可以开始了，是吗？
5: 对，为了就是还是特地把这个想吹对好，就是还是苦练了一下子，练了琴。
4: 懂哎，今天要上台嘞，
5: 天天要吹这个曲子
4: 啊。好的，
3: 好，这样魏老师您可以戴上耳机，
4: 对，你把耳机戴一下，
3: 稍微准备一下。
4: 对对对，
3: 马上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引领才艺秀的环节。
4: 嗯，
0: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引领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好，引领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接下来我们有请欢庆艺术团的魏祥生老师为我们带来萨克斯独奏，这个曲目非常的好听，它叫做木脑纵歌，让我们一起欣赏。魏老师准备好了吗？
4: 好了啊，可以了啊，能听到对吗？好，来，我们开始音乐走起。

0: 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太棒了！
0: 哎呀，特别感谢，
1: 啊、真的是，哎，我觉得这个呀，真的是能看得出来是这个叫魏老师啊，特别的练习过的。
2: 我听得不得吹得好、啊，
1: 好的不得了，你听不到吗？
2: 听不到，
1: 听不到是吗？啊、嗯哦，所以你有点小紧张，但是你能听到你的那个音乐吗？
2: 听到音乐，
1: 你能听到自己萨克斯的声音吗？
2: 我不知道吹得怎么样，不知道吹得怎么样，声音好、啊。
1: 本来是马上我们在那个大南京。视频上面我们来问一下啊，哎，现在魏老师其实有点小紧张的，魏老师在紧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通过大蓝鲸视频直播的留言当中啊来说一说，刚才魏老师紧张的说我吹得怎么样啊，我好不好呀，啊，行不行啊，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互动的形式再留言给我们啊，我们也来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评论，觉得魏老师吹得怎么样啊，大家可以在此刻留言，我们直接进行互动。
0: 是的是的，我看到大蓝鲸上面很多听友啊正在线跟我们一块留言互动啊，说魏老师太谦虚了，吹得特别的
1: 你看，不要紧张吧，大家对你的评价还是很好的。
0: 对对对，说这个歌曲好像是非常新颖的一个歌曲啊，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萨克斯的那种歌曲啊。魏老师也刚才说了，还苦练一下呢。
1: 确实啊，这个水准呢，让我们能够看得到啊。魏老师平常也对音乐是特别爱好的。那要说到呢，这个魏老师，你看啊，看起来根本不像到了古稀之年，所以。精神面貌给我们感受到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
0: 嗯、
1: 那我也想问了，您可以这么潇洒的出来玩音乐，然后对于很多的这个您亲力亲为的去拉着一个小团队开始演出也好或者是这个训练也好，这应该也是离不开家里的这份支持吧，您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家庭地位是怎样的，家人对您的这个爱好又是怎样的态度、嗯嗯、
2: 对，主要是家庭和睦，如果在外面玩的话、哦、没有我家夫人的大力支持肯定是玩到现在肯定不行，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心情不好你出来玩就会带动大家影响大家、
1: 嗯、
2: 所以就是夫妻之间一定要互敬互爱互相关心、嗯、互相包容、
1: 哦、
2: 这是很大的一个观点
1: 是吧、
2: 因为
0: 支持你
2: 对
0: 搞这个团队，
2: 我跟我家夫人从来不吵架、
1: 嗯、
2: 我们是只要是错了我就不吱声不理、
1: 哎
2: 就是
1: 那我想啊您真的是在自己的爱好追求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姐姐哈在家里面应该是对您有很大的支持，
2: 对，
1: 你有没有为就是向他表达过感谢，有没有跟他说谢谢你啊、哦、
2: 我就是对他的工作支持，他们在上班，我每天早上带他都带他送牛，
1: 用行动支持的，
2: 对对，每天早上一大早、哦、5点多钟就起了送牛来、
1: 哦、
2: 这不是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要退休了、
1: 哦、
2: 就是他在工作，他是送搞牛奶的，订订牛奶，挨家挨户的送、
1: 嗯，
2: 我就太负担太重了，我就帮他送。
1: 啊、哦，
2: 这是也是工作的支持嘛，
1: 支持他是吧？
2: 要、是对、
1: 啊，不、
2: 就是、
1: 不行啊！作为女生来讲的话，我就得要那个帮姐姐要一个这个感谢。
2: 还有一个，
1: 哎、魏老师、啊，您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向爱人说一句感谢？嗯，来表达一下。对吧，从来没有表达过，我们通过镜头来跟他说一声谢谢，
0: 机会
1: 可以吗、
2: 哦、我就很简单一句，亲爱的我爱你，
1: 哇哎呦哎呀不行，麻到了麻到了，真的麻到了，
0: 这种感觉特别像那种霸道总裁
1: 啊，对对对，真的是
2: 没有，我这个我话还不多，没有那种语言表达，我每次在家里用行动、
1: 嗯、
2: 我是用行动来表达，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都感动了、
2: 对对对、
1: 嗯、作为女生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一辈子都是心里面暖暖的感觉。
2: 还有一个经济大学要给夫人掌握、
0: 哦、
2: 我是从不管经济大学、
1: 真的厉害啊、
2: 这是最主要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魏老师分享的家庭和睦、
0: 嗯、
1: 对吧，经济大权交给夫人、嗯、这就是一辈子的踏实、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您如果要是买这个萨克斯的话应该也是价格不菲，您是怎么跟夫人沟通说我要买一个呢，
2: 他是大力支持，但是我就选择贵，他说买，
0: 哟，你看看，
2: 真的，
1: 哎呀，
2: 我还有一个扩音器，我就100块钱买一个。他说这扩音器太便宜了，自己的生意也砸，就现在才买个500块钱就买一个，我不肯要，非要到买一个。
0: 你看，
1: 哇，你看，
2: 他对这个。 反正你家玩游戏，家里只要是正常的玩什么，他都很大力支持，
1: 都很。
2: 但是我每次要买什么，他都给。我从虽然是钱交上去，但是大权还在我这边。
1: 所以话说回来，你看啊，魏老师的这个精气神就能够看得出来。
2: 我不乱花钱，我就玩音乐，什么我不在外面不乱花钱。
0: 嗯，
2: 就是
0: 蛮好的。
1: 就您做的也很到位。
2: 他对，我要需要什么，反正就买。今天这个每次下的，我要吃什么，没什么事。
1: 嗯。
2: 都是他弄，就是从买啊、扫啊、弄。
0: 嗯、
2: 我就是在家里搞个卫生
1: 啊，也很好。
2: 就是他是买、扫、弄，就是洗衣服，我从来不管。
0: 分工明确。
2: 对，我是在家里就是搞卫生。
1: 挺好，挺好。这伸手的。
2: 吃不
1: 得
2: 饭
1: 吗？
2: 我
1: 洗。真的就很好。哎，就是你见过那种吗？就是。我在家什么事不干，哎，洗碗我怕他洗不干净，哎，来来来，我来洗。
2: 啊，这个是
1: 都是这样的啊。
2: 吃完了洗过以后，吃过以后啊，我说你不要动，我来。
1: 啊，你看，
2: 你吃过饭以后就不要动，我说我来。
0: 就应该这样啊，
1: 是，
0: 就是互相分工明确，然后在生活中啊，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生活才能够越过越好。
2: 我告诉你啊，我家老婆水色也好。
1: 哦。就是你们两口子在一块儿看的话，最多也就是那个
2: 他过来讲，人家那时候脸上出给脸色不好看，黄黄的。
0: 全国超过百万的用户都在用，口碑品质特别好，直接贴在眼皮之上，温润的蒸汽眼贴转着您的眼圈给您按摩，覆盖周围的20多个穴位。我们的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被，礼盒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时间过得真快哈，
1: 没错，转眼间哈、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一下每天下午3点到4点的银铃大舞台。
0: 嗯，是的，节目以外呢，您也可以继续锁定大蓝鲸，我们的视频直播回放、我们的节目直播收听和回听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搜索完成。

0: 成。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希望您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江苏健康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各位朋友，祝您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嘞，咱们再见。
2: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3: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4: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
5: 好消息，好消息，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万人拼购活动正式开始。现在你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12斤纯正野生的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那之前关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会员价一斤都要299了，那你今天下单真是前无仅有的历史低价，光这一斤就便宜了100多块钱。今天您花1998到手的是100头左右的野生参，那单头划下来只要20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千万别再犹豫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之前一提到海参，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高端。

0: 海参，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肠胃功能偏弱，肉类吃多了不好消化，那就会选择吃海参。海参是零脂肪、零胆固醇的，并且含有超高的优质蛋白，特别的好消化，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滋补。同时里面还含有丰富的海参多糖、海参皂带等活性物质，这些呢都是温和滋补身体的绝佳营养，也是任何的肉类、鸡蛋、牛奶都无法代替的。平时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人工饲养的海参一头最少都要三四十了，那营养还少之又少。我们这款饱受美丽野生即食海参是来自地中海纯正的野生海参，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目前电台开启万人拼团购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整整12斤12大袋100头左右，只要1998，一头只要20块钱。日常会员价我们一斤就要299了，单头划下来得近70块钱。那今天趁着这么划算的价格囤一次，全家人一整个春天秋天的食物营养全都足够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苏州的张阿姨说啊，这款海参啊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吃了，之前胃口不太好，总是浑身乏力没力气，医生建议清淡食补，多吃点有营养的。后来坚持吃电台推荐的这款海参，每天早上煮粥的时候放上一只，现在呢不仅胃口好了，整个人的精神劲儿啊都提上来了，晚上睡觉也睡得更加安稳了。现在啊，每个季度海参上新的时候都会复购，那之前买的一斤是299，那现在这个拼团购活动到手12斤只要1998，这一斤才1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多囤一点慢慢吃。手机尾号6783的陈先生说，平时啊特别爱吃海参，但是海参吃起来太麻烦了，干海参光泡发都要三四天。那电台推荐的这款野生海参呢，它不仅口感好，而且吃起来特别的方便，不用长时间的泡发，收到之后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随时解冻，三分钟就能下锅了，特别的方便。平时早上的时候做海参小米粥给老人小孩吃，清淡又养胃，家里来客的时候来一个爆汁海参、葱烧海参，又简单又上档次。这次万人拼购活动啊，再囤个12斤又够补够一年的营养了，一头才20块钱，那多吃也不心疼。非常感谢陈先生，那订购热线电话是4007101909 4007101909。那家里有老人长辈的囤点海参，海参滋补营养不刺激，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吃点海参，不仅可以提高精气神，还可以增强抵抗力。那经常加班容易疲惫的，怕孩子成长缺营养的，也可以日常补充点海参，每天一根海参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滋养自己，呵护家人。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越早保养越受益，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参与万人拼购活动，到手12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一头还不到20块钱，库存有限，先到先得。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国产 IP 盲盒惊喜连连，何以让人一买上头？
5: 很可爱啊，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
6: 在百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4: 中国玩具火遍全球， 情绪消费、月季消费为何呈爆发式增长？
6: 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4: 2026年情绪消费。

0: 2025年，情绪价值成为消费市场的核心关键词，并呈现爆发式增长。青春经济、情绪消费甚至被首次写入多个省政府的工作报告。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悦己消费、情价比等概念频繁登上热搜，以盲盒、手办、虚拟商品、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情绪消费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盲盒消费更是全面开化，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核心 IP 拉布布凭借九颗尖牙和丑萌笑容颠覆传统审美。2025年4月底，拉布布 3.0 系列全球发售，爆火出圈，泡泡玛特应用随即登顶美国应用商店购物榜，创下中国消费品牌历史最佳成绩。2025年6月，北京永乐拍卖会上，全球唯一薄荷色初代拉布布雕塑以124.2万元天价成交，刷新系列纪录。潮玩消费何以这般火爆？以潮玩为代表的情绪消费又缘何强势崛起？
1: 这个情绪消费啊，其实是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就是过去呢，老百姓的消费呢，可能更看重的是功能，而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老百姓的消费呢，更看重的是从消费的过程中，比如说用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更高的这种心理的感受啊，这是我们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的趋势。那么从我们观察来讲呢，现在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在快速的扩张，特别是年轻人在情绪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主导的力量，而且年轻人在消费的过程中，他的情绪消费呢更多的是悦己啊，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这种心理呢更加的舒畅。当然很多老年人、中年人也有自己的情绪消费，比如说怀旧是吧，比如说社交，这些都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社会的层次都有自己的情绪消费。其实它说明的是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的升级和老百姓对更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0: 情绪消费的主要人群是年轻人。根据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2025年愿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占比已达56.3%，较2024年提升超16个百分点。年轻人都爱购买什么样的商品？为什么愿意为情绪的愉悦买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北京市商业中心之一王府井大街进行采访。王府井喜悦购物中心是北京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2023年年底才开业，建筑风格和商品定位都是年轻人 Z 世代的最爱。在这里随处可见各种潮玩商店，商场已迅速成为年轻群体和潮流文化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
2: 不管是日常搭配吧，还是个人吧，我感觉就很可爱啊，就是百搭嘛，就是挂在身上非常好，我觉得。
3: 那像你每个月最多的时候会在盲盒上花多少钱呀？
2: 大概会花到1到2000吧。
3: 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会不会心疼呀？
2: 不会，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0: 今年国产盲盒新 I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凭借独特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精准触达消费者情感。
4: 像我们这款雪狐提提也是上过春节联欢晚会的，因为它的寓意特别的好，它。

0: 雪寻福，好运马不停蹄。像我们瓦库库，然后 say no no， 还有我们这边的柚梨，都是我们的店铺爆款。我这个是瓦库库的开挂，然后也是大隐藏。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呀？
0: 他是一个自由勇敢的小野孩，然后会做出出格的、打破常规的事情。其实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2: 盲盒的不确定性为消费者拆盒时带来了惊喜与期待。如今，一种被称为谷子的盲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新宠。别误会，谷子并非食物，而是能投喂年轻人精神世界的独特食粮。
3: 就是感觉这个做得很好看，然后有我喜欢的角色，然后就喜欢，可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朋友喜欢的，然后有时候抽不到，但是朋友又抽到了，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抽盲盒的乐趣吧。
4: 看到喜欢的角色能挂在包上啊，或者说是挂在哪里的，然后抽到的话就会很开心，像抽彩票一样感觉，跟那差不多吧。要抽到大奖的时候就会开心一些。
2: 谷子是英文谷子的谐音，多指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比如徽章、立牌、色纸等品类。谷子通过具象化的情感符号，让消费者在收藏与展示中获得身份认同，成为情绪消费中承载社交与情感价值的重要载体。
5: 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名词，在以前我们吃的这个干脆面里面那个水浒卡就是谷子的前身吧，算是周边衍生品，这个已经有十几二十年了，一直有在做，只不过是最近它在被更多人看到了。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太多的时候，所以不会有拿出太多的这个资源来做周边的衍生品。国产的动漫游戏这两年非常的火爆，我们店里呢全部都是国产游戏的衍生品。
1: 像这一面墙是什么？是卖的比较好的吗？
5: 对，没错，这一面墙是我们叫明日方舟的一个游戏的衍生品，是我们店里的拳头产品，做工很精致，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1: 多少钱一个？
5: 25元一个。通行证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一天能卖出去1000个左右。
2: 当传统文化与情绪消费双向奔赴，作为精神食粮的谷子也在年轻人的消费中传播着中国文化。
5: 这个 IP 也是来源于咱们这个一款游戏叫《物华迷心》。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啊，它是把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些非常著名的文物给拟人成了一些角色来写在了游戏里面。比如说这款周边是咱们《洛神赋图》，《洛神赋》咱们都知道，曹植写的一篇文章，根据文章的一些细节呀，一些抽取它一些元素啊，做成了这样的形象。这个角色叫天球仪，然后可以看到它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天体相关的一个器具，然后本身是金镶珍珠的天球仪，然后根据它的一些元素吧，做成的形象，可以看到这边也有一些珍珠啊，及天球仪它本身的这个用途，做拟人化成了一个角色。
2: 谷子借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硬核机甲潮玩也不例外。在潮玩之都东莞，融入传统的机甲潮玩正掀起酷炫风暴。设计师从赤兔马、千里马等传统意象中汲取灵感，将其转化为机甲造型，既保留了马的精神寓意，又注入了强烈的酷感，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这套精细的机甲潮玩价格要多少钱？究竟贵不贵呢？
6: 当时是2000多块钱。
7: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6: 是的。
7: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6: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7: 是吗？
6: 是的。
7: 有人收你这个吗？
6: 我不会卖的。
2: 今年是农历马年，市场上的潮玩商品也充满了马元素。
8: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龙如突木，平脊大腹，体重如肉，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它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面。
2: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8: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有《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漆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2: 即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8: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里面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2: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0: 那么说到2026年，大家期待的合金成品系列，其实里面都有全新的利益。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都有足够的亮点，能够赢得玩家跟市场的喜爱。此时此刻正在产线上热乎乎的给大家加班加点的制作。
2: 中国玩具也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据海关统计，2025年前11个月，东莞玩具已出口至131个国家和地区，货值达214.9亿元。情趣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2026年，潮玩会呈现怎样的新潮流趋势呢？
9: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一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种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2: 如今解压商品集合店成了年轻人逛街的热门选择，这类店铺堪称情绪消费的线下体验场。货架上除了各类盲盒、丑萌玩偶，还有不少脑洞大开的另类好物。他们或许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却精准地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成为最直接的情绪出口。
0: 可以助眠的，哎，里边有那个香薰能助眠，哦，对，
10: 嗯，确实有点香味儿哈。
0: 对的，它可以放微波炉里边有功能的。
10: 啊，为什么要放微波炉？
0: 因为它可以加热的话，它那个香味会更浓郁，就助眠。
10: 哦，这个多少钱呀？
0: 这应该200多左右。
10: 哦，这个会比较贵一些。
0: 对，像这种小刀，可以放耳机，放钥匙啥的，平常
10: 多功能性的
0: 那种。对，也能做挂件。
10: 像它有那个加大版，
0: 这款我们也卖的特别好，这58一个，可以斜挎的，也能放东西。平常出门就背个这种包。
10: 就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个性化的，这种比较吸睛的商品。
2: 解压商品集合店的畅销榜永远充满惊喜，你永远猜不到哪款玩具会突然爆火。
0: 它就是把这个气打到这里边，
10: 就给它挤一个泡，然后再给它捏掉，是吧？
0: 对的，对。
10: 那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气泡膜。
0: 对的，差不多。
10: 对吧？
0: 的
10: 销售额能达到多少？
0: 这个我们18块钱一个，
10: 18块钱，
0: 对，就很多小孩就回去玩，就是他玩的不能再挤痘痘了，然后又重新会过来买几个。
2: 像这种扭扭乐是一种能随意扭出各种造型、趣味十足的解压神器，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11: 它销量特别好，一月份差不多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只剩下这两盒了。平常我们需要用一整个展示柜，款特别多。
10: 那这个多少钱呢？
11: 这个它价格不均等，就有的45，有的65。
10: 它是根据材质和颜色来定价的吗？

0: 对的，因为它有的还可以夜光，就盘着盘着有的会变温。
1: 在情绪消费中，宠物始终是温暖人心的陪伴选择。如今 AI 技术为这份陪伴注入新活力， AI 宠物正以智能交互开启情感慰藉的全新模式。
2: 就是毛绒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所有的一个消费现象，就是当家长花了很昂贵的价格给他们的孩子买了这个毛绒玩具以后，往往粘性都不高。那当时我们就要在考虑，就是我们能不能用心去打造出一款 AI 潮玩，可以让孩子产生粘性，并且陪伴这个孩子走过一段岁月。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借助了这个阿里通1000万3的大语言模型，置入到了这个毛绒玩具的体内。第一个大颠覆呢，就是您现在可以抚摸您手中这只猫咪，就是它是生成式的反馈。传统的这种会动的这种毛绒玩具，或者说您看这种变形金刚，它是分几个模式的，它是固定的动作，固定的套路。我们的 AI 潮玩是根据您抚摸它的角度、方式还有力度的不一样，去产生自然的回馈，就像一只真的猫咪一样。我们采集了大量的猫咪在相应的状态下会发出声音，然后形成这种反馈。
1: 这款 AI 宠物可以提供双模式体验，离线时依抚摸力度不同，可给出60种动作组合反馈；联网后更为智能，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选择搭子，从而获得更高的情绪价值。而且联网抚摸可提升亲密值，每升一级便解锁新功能，可以互动的 AI 宠物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
2: 有一次呢，就是我们那个小朋友呢来到我们这儿来摸这个小猫咪，妈妈问他说，宝贝，那个一会儿你想吃什么呀？他说我想吃羊肉串，就被我们瓦露露记住了。然后他跟瓦露露聊天的时候，他问瓦露露，瓦露露你吃了吗？瓦露露说，我还没吃呢，但是我喜欢吃羊肉串。
0: 这你就给他记下来。
2: 对，他给他记下来，然后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们最终实现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毛绒载体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智能终端，打通所有事情。那下一步可能我跟猫咪说宝贝，我想喝一杯奶茶了，你给我一些推荐。那他就真的能帮我从像 AI agent 一样，从这个选品到下单，最后点确认，最后这一杯奶茶送到家，完成这些功能。
0: 这个事情您觉得难达到吗？还是
2: 2年之内。
1: 情绪消费的触角早已不满足于商品本身，如今年轻人走进步步精心营造的情绪空间，为的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在这里，金碧辉煌的国风不再是背景，而是撬动消费决策、深化情感连结的关键支点。这样的商店您逛过吗？
3: 一进来被它的金碧辉煌给吸引了，一进来之后就必须要逛一逛，要看一看，就来转一转，然后一转之后就要消费了。
4: 我觉得就很新颖，因为确实很少会有这种以财神爷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商店来。我进来就一直在拍拍送送。
1: 商品店里年轻人扎堆打卡忙，祈愿马年前途无量，更带火各类寓意发财的小商品。
5: 这个环境其实就给大家一个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就很容易去按照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喜好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礼品、小文创产品。这是我们自己的 IP 产品，貔貅。
0: 它的价格是68.8块。
5: 对。
0: 那这个卖的好吗？
5: 卖的还不错的，一个月的话差不多有10000个吧。店里的这个几个大的财神，就是我们自己的做的 IP 五路财神，这也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然后自己创造的 IP。那么中路正财神王亥，西路财神关羽，北路财神赵公明，南路财神柴荣，东路财神比干，整个的五路财神我们按套算的话，应该在3000套以上。
1: 从财神盲盒这类玩法中不难看出，祈福文化与消费行为的融合已成新趋势。消费场景即是商品，商品即是情绪载体，二者浑然一体，精准捕捉了年轻消费者求好运的心理需求。
5: 这个等于是68.8块的充钱盲盒，在买盲盒的过程中还可以参与抽奖。
0: 那增加完这个互动之后，这个盲盒是不是会卖得更好呀？
5: 对，那么这个盲盒的话，我们因为有这种互动之后呢，每个月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在300-500的这种销量。我们坚持呢就是人货场的高度统一。那么我们其实有几个锚点，那么就是文化的红利、沉浸的体验、 还有情绪的消费，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文化给它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顾客在这种环境下他会很高兴的融入其中，挑选自己的产品，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1: 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当下，美妆的内涵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只是修饰外貌的工具，无论是色彩的碰撞还是香氛的萦绕，都已成为消费者表达个性释放情绪的新出口。从舒缓压力到收获自信，美妆正深度融入情绪消费的新场景。1997年出生的张快乐，初中起就痴迷香水，已攒下100多瓶香水。如今他为爱好工作，在香氛店任职。他说，香水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情绪价值。
6: 就是我有一句很喜欢的话，叫香水是一件隐形的华服。就我今天可能穿得很简单，但是我喷上了我很喜欢的香水，我会觉得今天我非常自信。我觉得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香，它会更有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这一支的创作灵感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7: 哇，这个也很好闻啊！
6: 它带着一点奶油质感的檀木香。
1: 在悦己、社交和成瘾型消费当中，悦己型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44%的消费者表示情绪消费是自身的一种消费追求，42.71%是日常情绪的自我调节，39.86%是为了自我奖励取悦自己。消费者从为他人评价买单转向以自我感受为中心，将情绪满足视为消费的核心诉求。
8: 在情绪消费里有很多的赛道，像刚才说到的盲盒、谷子经济、沉浸式的体验、宠物经济、疗愈，这些都可能算在这个情绪消费这样一个赛道里边。情绪消费它是一个跨界的，它不像我们过去说商品消费可以八大类几大类啊，把它从统计学上可以很清晰的界定，但是不论怎么样计算，我们都能看到就是出现了新的赛道，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出现了新的消费的场景，而这些呢，成为各个阶层，特别是年轻阶层的喜欢追捧，所以它的市场增长是非常有动力的。
1: 在2026年地方两会期间，湖北、江西、重庆等多地将情绪价值与情绪经济首次作为政策关键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引导其健康发展，激发消费新动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在情绪消费蓬勃发展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一些阶段性的问题与挑战正伴随着这一进程悄然浮现。
8: 因为呢，现在这个情绪消费呢正处在一个兴起的态势，它不同于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消费，特别是在供给上还是有很多的短板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呢，它的这个供给主体原创者往往只是个小个人或者是一个小作坊，那么也会带来大量的比如说仿制、假冒、伪劣的产品的涌现。所以呢，就是针对情绪消费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引导，各地两会都在提情绪消费，其实就是希望引导本地的这个市场主体能够更多的提供优质的、原创的、新鲜的这种情绪消费的供给。那么同时也需要呢，一些行业协会啊，在这个方面多制定一些标准，形成行业自律，来给消费者提供这个更高效的、优质的这种供给，防止出现这种消费的陷阱或者欺诈呀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当然政府呢也还需要给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因为这个情绪消费确实会带来很多原创，那么创新创业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懂得情绪消费的那个出口痛点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情绪消费都是年轻人创造的，那么这个时候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就非常的必要。
1: 消费回归于人，为每一份心灵带来温暖与慰藉。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2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已满两个月，记者现场体验驾驶感受究竟如何？
2: 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3: 车速保持得很均匀的匀速的80里。
1: 锂电池续航能力有望成倍提升，全固态电池正加速通过，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何时能彻底解决？
4: 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
1: 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表现依然抢眼，产销量再创新高，产销量分别为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
1: 我们相信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继续会成为消费者选择的主流。同时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也会非常之好。
0: 从全球销量来看，比亚迪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功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六行列。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本田、铃木、日产，排名上升至第八位。凭借优越的性能和适中的价格，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也备受认可。随着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汽车产品中的加速应用，智能化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焦点。2025年被称为我国汽车工业的智驾元年，而2026年则被业界视为 L3 量产元年。2025年12月15日，中国汽车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工信部首次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L3 版、长安深蓝 SL03 两款车型发放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准入许可，允许他们分别在北京、重庆的指定区域上路。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这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已由测试示范进展到正式量产，开启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代。那么驾驶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总台记者在北京进行了一番体验。
2: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发放可以说是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开端。如今距离中国首批 L3 号牌发放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这些车在路上跑得怎么样？真正的自动驾驶离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有多远？今天我们就用北京出行智能网联内测小程序预约了一辆北京首批获得 L3 级高速公路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阿尔法 S， 看看这款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自动驾驶表现到底如何。
3: 大家看到它的车牌是京 AA0001Z， 然后呢通过牌照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 Z 呢代表的是自动驾驶，然后呢0001啊也代表我们是国内的首批首车，所以这是特殊的一个历史意义啊。我们的车搭载了一共有3颗激光雷达，一共有34颗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一样，它会实时的做360度的一个感知，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同批获批的车型里面唯一搭载3颗激光雷达的一个车型，也是我们同批审批通过的车型里面车速最高的一个车型。其实我们最高的支持的能力是在1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考虑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试点，然后也把安全冗余放得更足一些所以我们放到了8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时速。

0: 好，那咱们就上车体验一下。
1: 好的。
2: L3 级自动驾驶的核心定义为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目前，车辆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功能仅限在北京市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三条高速的部分路段开启。在到达指定区域以前，车辆还是需要由驾驶员驾驶。当车辆行驶进入大兴机场高速的指定区域后，才能切换到自动驾驶。
1: 我们开到80以下，然后呢有一个灰色的图标出现，那个就是可以激活了。
3: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4: 哎，开启了，看到没有？
1: 您看左边它有一个蓝色的小图标，它那个图标亮了以后，就代表我们的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已经激活状态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驾驶员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当前我们是识别到了前方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看到一个货车马上要侵入，所以它的那个远远的在我们的这个显示屏上都能看得到。
5: 激活之后人为完全不用干预了。
1: 是的，在激活期间它就会实时的去判断周围交通的环境，然后识别风险，然后做出响应。我们跟 L2 级辅助驾驶的一个差异就在于 L2 级辅助驾驶在激活以后，我们的双手要实时放在方向盘上，确保一个危险状态下驾驶员及时的介入。那么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双手是可以脱离方向盘的。
2: 虽然这款车最高的支持能力是每小时120公里，但是因为目前处于试点的第一阶段，车速限制在了最高80公里每小时。在行驶过程中，汽车还会根据实际路况适配不同的速度。
5: 现在这个车速65，应该不是这个车道的限制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弯道的状态，弯道状态往我们有路过了这种鱼骨线，其实这种的话按照交规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适当的减速，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总体最高速度之下做了一定的减速的处理，所以过了这段弯道以后，我们会把速度恢复到最高的车速状态。
2: 经过弯道之后，车辆又将车速提升到了80公里每小时，行驶的状态非常平稳。L3 级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之后，车辆完全由系统操作，此时安全员是否可以完全休息了呢？
5: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安全员是完全可以休息了。
1: 是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驾驶权交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允许驾驶员睡觉也不允许长时间回头，比如说跟我们去交谈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实时的一个就是在应急状态下或者是到达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就回到驾驶任务中，要跟我们的系统做一个交班。我们的其实前面还有一个设计，有一个摄像头会实时的监控驾驶员的状态，他通过识别驾驶员的双眼还有头部的动作来判断驾驶员是不是睡觉了，是不是具备特殊条件下他的一个接管能力，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判断的。如果说我们认为驾驶员已经长时间闭眼或者长时间低头，如果系统发出接管请求的一段时间驾驶员没有接管的话，就会触发我们的最小风险策略，我们会打开双闪，然后把车辆安全地停到路边。
2: 22分钟的时间，车辆自动驾驶了近30公里，始终非常平稳。在即将离开指定区域前，安全员再一次接管了车辆。
3: 巡航已退出。
1: 这个会给安全员一个切换的时间，我们这里给的最短的一个时间是10秒钟，至少10秒钟之前要提醒驾驶员要做一个切换。
2: 目前30辆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专用号牌的北汽极狐Alpha S 已经进入了北汽出行的内部封测。
6: 为了对我们这个上路通行试点，然后这个各项能力一个测试，包括我们应急演练的和实时的这个安全监管的，然后我们实际的这个订单的路线的设置呢，是在就是每个订单的70%以上的路程是需要激活自动驾驶的。目前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封测的运营当中，每个车其实都在这边跑。我们在半个月已经跑了将近测试里程的自动驾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
2: 预计今年6月份开始，北京市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辆会逐步向公众开放，届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注册预约体验。那么 L3 级

0: 自动驾驶功能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多数车型的标配呢？
1: 这两块牌子呢，应该说是也给了我们啊相关的从事自动驾驶的企业它的一种示范。同时呢，我们看到啊，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发展非常之快，再加上各类数据的积累和训练啊，以及 AI 技术的助力啊，我们相信呢，L3甚至 L4啊，都会非常快的发展啊，并且我认为可能在15、15.5期间啊，很可能大家就是啊，能享受到 L4这样级别的自动驾驶。
0: 按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 和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将自动驾驶划分为 L0 到 L5 六个级别。L3 是智驾等级里接管权力从人转移到车的一个关键点。L3 在限定条件下，驾驶员可以完全脱手，将驾驶任务交给系统接管。更关键的是，驾驶责任主体发生了部分转移，一旦发生事故，责任可能由系统和驾驶员共同承担，这也成为 L3 落地后最受关注的焦点。
2: 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从企业端，那么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安全的法规要求和本次上路通行试点的数据监管要求，会做好对应的数据准备。那么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那么在出现任何安全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提供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依据来支撑这个事故的判责。
0: 消费者购车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大家非常关心2026年还能不能享受到补贴和优惠呢？据了解，2026年我国两新政策迎来全面升级。按照政策调整，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汽车时享受到的购置税减免优惠，从前两年的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按照调整后的政策计算，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车时减半征税的实际税率，应为车辆销售价格的5%。每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这一政策的调整落地会给2026年的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3: 这个我大概算过，今年会增加15000左右，但是各种相关的这种优惠送的一些积分啊，送的一些现金的减免啊，还是能够减差不多10000块钱。
4: 现在最主要的关注的话，还是看看新产品智能驾驶这块有没有更好的产品推出。大概估了一下的话，应该在差个5000-6000块钱，还是在能承受范围内。
5: 反正都要买完，新能源用起来更便宜一点。家里有刚需嘛，所以我倒是对税费的改变比较无所谓。
0: 据了解，不少车企在智能化、超充等方面在持续推进技术迭代。
6: 纯电动车的话呢，推出了这种叫兆瓦闪充的技术。其实这个充电的速度其实跟咱们加油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
7: 那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还是要通过技术升维能够去降低整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在2026年，我们自研的芯片的 AI 系统也会正式的交付用户，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在交付量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如今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众多，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更受欢迎呢？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看重哪些功能呢？
8: 从电池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度数来说，也是我日常的一个需求嘛。然后现在咱们推出了100度电，然后作为我日常的使用来说，肯定是满足我日常的使用的。
9: 续航呢，满足我个人的一些用车需求，还有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呢，比较顺滑。像那个我爱人开的话呢，就是很自然的就进行倒车入库了，因为他开车也并不是那么顺畅。
10: 自动驾驶了，还有就是这个续航吧，最主要还是续航，因为经常跑长途这个的，续航高点，对于我们说开起来比较还是踏实。
11: 还是空间呀，实用性吧，空间也大，浇个油啊，然后日常家用，我觉得这个车更能满足他们这个需求。价格因素也有啊，当然肯定还要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吧，因为老人用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不太上。
0: 2023年，因为被一场新能源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打动，刘一美将原有的燃油车置换成了

0: 新能源车。
1: 2023年选的时候，如果自驾款的时候要差出15万左右吧，因为我买的是那个基础款，可能20万就出头。那如果选自驾款是要35万左右，啊，因为当时不太了解自驾，也没有那么强的信任感。我就是特别不明白这个隔空开门这个，我有的时候哎这个就特别好使，但我的车有的时候就
2: 开不开
1: 啊，对，它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吗？
2: 它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识别到我们人在边上，然后我需要稍微停顿一下，这个门就会这样开开了。
1: 啊，就是手是必须得
2: 给它一点空间，然后稍微停顿一下手就好了。
1: 哦，明白，那就是得对准摄像头是吧？
2: 对，你看这一下就开了，稍停一下就可以。
1: 好，明白了。
0: 驾驶新能源汽车一年多的时间里，刘一美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加上智驾技术的迭代升级，2025年刘一美置换了一款拥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更高配置的新能源汽车。
1: 等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智驾的这个硬件上的升级，它可能费用上来说就是降低了，相当于是啊，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价位上能体验更好的这个驾驶体验。尤其是我是作为一个女车主，以前我是从来不敢去开长途的，换了车之后，我就7月份我就自己自驾了一趟大连8个小时，非常安全，就非常会有信任感。
0: 新能源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一些智慧功能让消费者十分感兴趣。
3: 像北京车位都比较紧张，有时候车位比较狭窄，像有时候在停车的时候自己停车可能要用的时间比较长，后方还有车辆在等待，这时候就选择智能泊车，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基本上在1到2秒之内点击之后它就自动泊车，中间完全不需要自己操作。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每天开车养车的成本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4: 因为燃油车每年的保费保养，这个其实还是会花大量的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从电车角度来说，有充电也比较方便，公司像我上下班我可以把插上电，然后晚上可能就拔掉，如果快充的话可能更快，1小时也就能完全充满了，对这种日常的出行也好，或者远途的出行也很方便。对，从这几方面考虑，还是换了新能源的这个车。
0: 这家新能源车店以销售30万到50万的中高端车型为主，购买这个价位汽车的消费者更看重哪些功能和配置呢？
5: 有很多的科技爱好者来选择我们品牌的车，那么他们更重视科技带来的这种车机的感受，尤其家庭有小朋友，我们的激光投影会带来一部分的情绪价值。另外呢，就是适合我们高速长途驾驶以及城区的拥堵，希望用辅助驾驶来降低车辆的开车的疲劳度。2025年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全系累计销售呢已经达到的100万辆。
0: 电动汽车车主出行，特别是长途旅行中，最在意的就是充电是否方便。在过去几年，每逢小长假，全国多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新能源充电桩就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部分车主需等待3小时以上才能充电，服务区不得不开启充电桩叫号模式维持秩序。近年来，乡村自驾游的热度持续升温，新能源充电桩进村变成了消费者对旅游路上的切实需求。
6: 喂，你好，我们这边的充电桩都装好了，你放心过来吧。
0: 浙江衢州江山张村乡，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森林覆盖率达92%，良好的生态激发了乡村旅游。刚刚开业的度假酒店，时不时的就会接到游客电话咨询是否有充电桩。
6: 景区啊，离市区都比较远，现在我们的民宿、酒店周边的景区都安装了新能源充电桩，非常方便。
7: 我开着电动车从杭州过来，本来呢还担心没有充电桩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到了这边以后啊，发现这个充电桩非常多，
8: 看到到处你看都是充电桩了啊。那我觉得我当时后悔了，应该买纯电的，那省好多钱了。
9: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电动车嘛，因为大家哪里都是充电桩，很方便。
0: 为了解决广大车主的充电问题，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2025年10月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

0: 新增160万个直流充电枪，含10万个大功率桩，试行充电服务能力翻倍。目前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突破了2000万个。对于新能源车，其实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安全性能及电池的续航里程，也就是充一次电到底能跑多少公里。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国内新能源车正在不断提升续航里程。据统计，纯电动汽车的平均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28公里，续航在300公里至400公里占市场主流。电池技术的突破对电动车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突破呢？2月26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家取得的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新突破。通过全新的电解液技术，有望使现有锂电池在同等大小和重量的情况下实现续航能力的成倍提升，耐低温性能也明显增强。这块蓝色锂电池是现在的常规产品，而另一块薄薄的银灰色样品则是中国科研团队的最新技术成果。虽然两者能量接近，但后者体积明显更小，这就意味着如果做成同样体积质量，新型电池的续航能力将大大提升。
1: 我们这次的成果能量密度达到了700瓦时每公斤，这一次充电跑1000公里，我们经过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甚至更高。我们在像零下50度的话，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达到400瓦时每公斤，因为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0度的话只不到1/3的电，所以我们这个电池，我觉得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这种具身机器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低空经济，像高寒的这种地区的话，无人机的使用，另外航空航天，像登月的这种整个的，也是它涉及到低温的性能，我想它应该展现出还是比较广阔的应用前景。
0: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液态电池是主流，主要是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全固态电池是今年汽车行业最大的亮点，被视为解决续航问题和安全痛点的终极方案。与如今普遍使用电解液的锂离子电池不同，全固态电池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具有安全性更高、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等优势。全固态电池技术的出现，无疑将开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纪元。
2: 按照目前的研发进展，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应该会有一些装车的测试，2027年那应该规模就会比较大了，但是它还是一种装车示范验证的阶段，到2030年之前应该会形成产品。
0: 1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2026年度工作会议上，李乐成部长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高级别自动驾驶等技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让市场对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装载到量产车上充满期待。那么消费者什么时候才能用上全固态电池车呢？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天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3: 未来呢，就是固态电池会替代那些现在的普通锂电池。这个固态电池呢，分两个阶段。它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倒还是发展成为一个半固态，就是有还是固液混合的。那么这个技术呢，现在相对比较成熟，预计今年开始它会逐渐的走入百姓的寻常家庭。那么全固态电池呢，它还有一个过程，它大概需要还有30年、15年的时间吧，逐步的会进入寻常百姓家。
0: 2026年，新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强劲势头。2026年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4.1万辆和94.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0.1%，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出口30.2万辆，同比增长1倍。那么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哪些新技术会推广到量产车？又

0: 会流行哪些新车型呢？
1: 2026年两厅政策惠及到的可能是一些15万到25万这个价位的乘用车，这些车都是一成熟技术的产物，二一个智能驾驶、智能网联、装车率都是非常高的。
2: 我们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啊，从电池、电机、电控，因为规模上去了，所以呢，它的整个的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因此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其实我们确实是能够在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啊，也就是说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上面，能实现呢一个比较好的质量啊，这也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目前的这种竞争力。整个的这个产品呢，它会越做越好，里面的功能会越来越多。

说明这个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比如说这个玄武湖这两天还有难得一见的并蒂莲，龙潭水一方坐拥7000余种荷花，那不管是就近遛弯还是周末全家出游，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点位，真的是妥妥的一份夏日便民的出行指南。那提到这个荷花，夏天暑气蒸腾啊，躲进荷田里吹吹清风，闻一闻荷香，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消暑方式啊。说到荷花，当然要给你播一首荷花的歌了。啊，其实本来我今天晚上有可能在现场就可以听到的，但是我呢，这手气啊一直不太好，这抢演唱会的门票一直就是抢不着。前天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依然没有抢到。没错，就是凤凰传奇，5、6日连续3天都在南京。我们先听《荷塘月色》。

好了，有个非常及时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我是用不着了，因为我没抢到票。来自于南京交警啊，最新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3号到5号5、6日三天，在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为了全力的保障各位观众和周边居民的出行安全，南京交警呢将部署警力开展交通疏导，并强化路面的秩序管理。那么由于演出时段人车流量都比较大，所以呢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资源是有限的。为了确保演唱会期间道路安全有序，我们提醒各位尽量的乘坐地铁、公交，绿色出行。

0: 咱也不是交通台啊，具体的信息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南京交警的公众号。我们还是说回我们的生活，说回我们的荷花生活啊。伴着这一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他还是不服气啊，就是没抢着票。好，歌曲听完，我们接着跟大家来细数一下南京十大赏荷点位。也许在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听不到这首歌啊，就是没能去到现场，但是我们荷花依然是可以去赏一赏的啊，自己去亲身见证一下这个荷塘月色。那主城核心的玄武湖呢，就是老牌的赏荷圣地了，近500亩的荷花分布在翠红第一赏荷栈道，栈道近距离的观花啊，每年还会开出这个象征吉祥的并蒂莲，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知道这个周末过去还能不能看到它。那愚园主打的是清幽白荷，亭台水榭搭配雨后荷塘，园子里呢还有野鸭戏水，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莫愁湖入口摆放盆栽荷花，不用远走就可以细赏荷瓣纹理，适合不爱走远路的中老年朋友。稍微远一点点，近郊片区的宝藏点位也是不少的，比如说栖霞龙潭水一方呢，是南京规模最大的精品荷花基地，那七天雨种荷花铺满万亩鱼塘，那青山荷塘相映，野趣十足。莲花湖有木栈道石桥，还能够偶遇黑天鹅。那西田田园综合体啊，大片荷塘是摄影爱好者常驻的打卡地，还有莲香千亩荷田汇聚了500多种精品荷花。那池中亭台适合驻足乘凉，那池山湖堪称是生态秘境，5800亩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啊，1200多种荷花伴池山林木，白鹭齐飞，赏花观鸟两不误。那么丽水九荷塘，那品种齐全，随手拍都是江南水韵的大片儿。还有去享受慢生活，我们音乐广播明天好像是在那边有活动啊。这高淳固城湖水漫城，千亩荷塘层层叠叠，蜻蜓立荷包，满池清香治愈夏天的燥热。那么从小荷才路尖尖角到满塘盛放，南京的整个荷花季各有韵味，所以各位可以挑选一下，可以选离自己家比较近的，或者是去近郊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妈妈又换荷花头像了。那各位说一说，你家长辈的微信头像是什么？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跟好朋友、跟恋人聊天，但忽略了父母，其实也在不断的更换微信头像呢？各位可以来晒晒图，或者来描绘一下。既然这条热搜已经跟大家播报完毕，我也想聊一聊我自己的感觉啊。那赏荷啊，非常具有时效性，因为你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那一年有四季，季季分明，季季都有不一样的精彩。当然了，我觉得啊，一边是要给各位送出免费低成本的夏日休闲路线，一边呢也要从这个长辈荷花头像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生活细节切入，抓住大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我们都知道家里的长辈呢都是偏爱这种花花草草的头像，或者是深深水水的，本质长辈们都是向往那种平安雅致、花开富贵的美好期许。然而咱们南京满城荷塘也恰好把这一份美好的向往搬到了我们的现实当中，所以不用长途奔波，家门口就能够看见长辈头像里的满池荷花。我想呢，这既是咱们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福利，也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夏天不要总是窝在空调房里，不妨带着父母，带着长辈去荷塘走一走，既能够打卡实景版的头像专属，又可以消暑散心，低成本的来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开心会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除了荷花是我们的热搜之外，凤凰传奇也是我们的热搜，包括刚刚那一首荷塘月色，不知道今晚在演唱会的现场他们会不会唱这首歌呢？去的朋友可以给我发一发视频啊。当然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你聊的是家里长辈的微信头像是什么啊？这位叫落网的河豚留言，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他说他今天在无锡啊，家里长辈的头像都是自己，哦，还是蛮时髦的，很年轻态。说实话我20+的时候用的也都是自己，拍到了什么人生照片都把它作为头像，但是30+之后我也开始喜欢山山水水了，但现在我就是大海，汪洋大海，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汪洋大海般的胸襟啊。 还有很多小金鱼过来打卡，各位可以晒一晒图啊，所以说家里面长辈的微信头像是什么样的图片。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热搜生活。首先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热搜词条是罐装饮料千万别开盖直接对嘴喝，这词条的字数真的还挺多的。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呢？那肯定是事关安全事关健康的事儿啊。这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博主啊发布了视频，一拉罐拉环缝隙里爬着不少粉螨，肉眼呢是很难看清的，一旦直接饮用，这小虫灰尘很容易跟着落进饮料当中。那不少网友看完之后直呼后怕，纷纷表示以后要么就先把这个罐口啊给擦干净，要么呢就直接用吸管。我以前真的就是开了直接喝，我现在也喜欢直接用吸管啊。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常见的这个内嵌式的拉环啊，看着好用，拉开之后一半金属呢会浸在饮料里，那运输仓储货架存放啊，全程罐口暴露，容易沾染灰尘细菌甚至老鼠的排泄物，风险不容忽视。有媒体已经曝光过多起真实的案例，比如说深圳一位货车司机啊，在外买这个冰镇罐装饮料啊，没清洁就直接对嘴饮用，当晚高烧呕吐，确诊肾综合征出血热。还有马来西亚一名23岁的男子，同样未清理罐口就喝，那沾染了这个鼠尿病菌啊，患上了鼠尿病，短短4天多脏器受损，最终不幸离世。有听众就觉得呢，说用吸管啊就万事大吉，但是也有医生就表示呢，说即便是搭配吸管，被污染的拉环进入饮品，依旧存在着健康隐患。那么最稳妥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你开罐之前先用纸巾湿巾把这个罐口拉环仔细的擦拭干净，然后再喝。说实话这条热搜呢并不是在制造焦虑啊，而是给大家夏天啊高频率的喝这种罐装饮料敲醒安全警钟。那小小的习惯呢直接关联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啊，外出买饮料别图省事儿啊，多花几秒钟擦一擦这个罐口，低成本的就能够避开致命健康风险，实用又特别的好操作。当然从我做起，我希望和你们一起啊，用吸管还不够，我们先擦一擦。时间15分，这里是开心卫生活，继续进一条健康资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

0: 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十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 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没错，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分享热搜生活。接下来说到的下一个热搜词条是宫崎骏6月30号杰西，哎，这个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激动地表示说真的到账了。所以南京发布今天也发布了啊，说各位的账户获多了一笔钱。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还有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那么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啊，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那目前呢为1.50%。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那结息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那各位可以去查一查，比如说你是南京市公积金啊，你可以南京市公积金的 APP， 或者是我的南京，或者是支付宝。如果说你是省直公积金的话啊，你可以去下载一下苏福办的这个 APP， 或者在支付宝当中依然可以看到啊。我也到账了。好了，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热搜生活的全部内容。你看，每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热搜，从早到晚，很多的热搜事件值得各位去好好的关注一下。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从热搜中来说一说你家里的长辈微信头像是什么，欢迎各位来晒图啊。当然，如果说你描述能力比较好的话，那么现在时髦的词就是你的叙事能力比较好的话，你也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一下。那我发现我家里人，我刚刚专门去看了一下，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姓氏啊融入到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图像当中。反正我家里人对这种山山水水并不是特别的感冒啊，反而我特别的喜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属于我们的福利单元，开心聚划算，各位早点把福利带回家。你说这么多的山山水水，这么美好的夏天，如果说你眼睛不太舒服，出去玩体验感也不是那么的美好，对吧？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到这个活动，各位一定不要错过，那是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我们的好视力呢邀请了全民共庆生，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拨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啊，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额外呢还要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但是礼盒是限量的，只有1000份，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好多年，看啥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又干又涩，总感觉眼睛里头有小石子在磨，那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提醒各位一定要来及时的干预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中国航天联合授权合作的品牌，品质有保证啊，我包里常备，很好用，大家可以放心用啊。而且呢它是野外贴敷的，直接覆盖住整个眼部的穴位，贴一次呢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透亮，那干涩疲劳酸胀的问题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那今天在

我们江苏的听友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来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烟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限定版的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夏凉被，礼盒限量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机会，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今天终于下雨了，其实这首歌我准备了好几天了，有一位朋友非常喜欢银河快递，结合雨天想把这首后来的雨天送给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下雨很常见，但希望你不要淋雨，开心生活。

0: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

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

0: 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你到底能不能长点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0: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8: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弄湿书本，很正常的。
11: 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要人洗。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自古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10: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11: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10: 别拍，太丑了。
8: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9: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10: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8: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9: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12: 对不起，对不起。
13: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9: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14: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3: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14: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3: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4: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3: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4: 这电波短短一程，
3: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4: 开心会生活，
3: 用心点亮每一天。
15: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17:34，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下半年的第三天，又是个星期五，还有凤凰传奇在南京开演唱会，怎能不开心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南京交警的这个公众号，或者关注南京发布，或者是南京日报。那多说两句啊，预计呢，这个3、4、5号啊，连续3天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开始， 交管部门呢将会禁止车辆驶入奥体中心。那乐山路、江东中路、孟都大街到奥体大街段、奥体大街、孟都大街、乐山路到江东中路段双向禁止车辆停放。还有就是晚间10点左右散场的时候，江东中路、孟都大街、乐山路、奥体大街人流量、车流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各位有序的疏散。总而言之，四个字送给各位：绿色出行。刚刚已经给大家播过《荷塘月色》了，稍后我们播一首凤凰传奇的什么歌呢？开个玩笑啊，当然了，也是希望各位今天晚上观演愉快，替我把歌唱了吧。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家里长辈的微信头像是什么样的图片，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大蓝鲸 APP。 袁氏指尖沙留言说，都是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拍的照片。青蛙子留言说，他爸的这个微信头像呢是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有这位小金鱼说家里长辈的头像都是鲜花，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去换荷花了？好了，与我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就在大蓝鲸 APP， 记得赶快下载。同样也可以关注一下刘凯的主播号，还有我们的短视频以及短音频的专辑，包括了健康爱分享、四十接入式同声读经典，还有夜享精彩的精华版，以及我的周末搭档晴子的情声细语。希望各位多多关注，多多分享，把更多美好的生活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17:36，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下个单元，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16: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广
17: 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18: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15: 好了，马上去吃什么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反正我每次去奥体那边看演唱会的话呢，我都会去附近找一家餐厅吃一吃。然后后来某一次我发现奥体里面的餐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早年我过去可能只有那种漂亮饭吃，但是现在那边开了很多很多家饭店。我记得有一次很好吃的是一家做的好像是那个鱼锅或者是鱼火锅。

0: 辣辣的，特别的正宗，口味很好。就以前里面快餐，现在都是很多精品的菜馆，所以下次如果说你去奥体，你又不想就是挤着人潮入场的话，你就可以早一点过去喝个下午茶。而且我记得那边还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机构啊，里面做一些这个话剧的公益演出，我觉得也特别特别的不错。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晚上要看演唱会，奥体那边的餐厅真的你可以去试一试，相信我，有一家做鱼的很好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接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了啊，依然是我们的美食达人小吃户娜娜。娜娜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娜娜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1: 我今天去吃一家红烧肉。
0: 红烧肉就是一家餐厅，它是以这个红烧肉为主打菜的地方是吗？
1: 他们家有好多菜，但是我觉得我会冲着红烧肉特意去。
0: 你是为了红烧肉去那家餐厅的？先跟大家说一说线索吧，这家店在哪？
1: 在西桥。
0: 我要是没记错，西桥那边是不是可以拍到很多很好看的照片的地方，是一个打卡点位吧？
1: 对的，打卡点位。
0: 对吧，就是很多人过去喜欢走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可以拍到两边的居民楼和紫峰大厦的那种合影，是那个地方吧？
1: 是那个地方。
0: 哇哦！所以各位，这家餐厅你值得去一趟。红烧肉还有哪些特色菜？
1: 还有麻鸭烧猪蹄。
0: 哇、哦、都是大菜啊。那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1: 它那个红烧肉为什么说好吃？因为它里面有放的那个黑松露。
0: 哦，好洋气啊。
1: 嗯，
0: 就以前咱们吃这个黑松露啊，都可能是在一些漂亮饭的地方，但是这个红烧肉有黑松露。然后我对红烧肉的这个要求，一是这个肉的这个花色，第二就是希望它能够软烂一点。这家做的怎么样？
1: 很软烂，很入味。
0: 很入味啊。那第二道菜这个麻鸭能不能跟大家推荐推荐？
1: 它是麻鸭烧猪蹄，然后猪蹄烧的很软烂，麻鸭烧的也很入味，然后就放在一个非常深的煲里面。
0: 等等，我本来以为你说红烧肉、麻鸭、猪蹄是三道菜，没想到你后两道是一锅是吗？
1: 一道菜，对。
0: 哇，太牛了！大家也是头一回听说把麻鸭跟猪蹄混合的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煲，那绝对是大大的菜，多好啊！分量大不大？
1: 分量蛮大的，我觉得。
0: 是吗？那我想问问你，比如说这个你点了红烧肉，点了这一个大的宝，大概适合几个人吃啊？
1: 3-4个人是绝对够了。
0: 绝对够了啊。那接下来我们透露第二个线索，这家店的名字是
1: 叫品月轩。
0: 品
1: 品就是那个三个口的那个品。
0: OK， 品尝的品，月是什么？
1: 对，月就是越过的越
0: 啊。了解，越过。我越过你。轩，大家都能猜到，
1: 轩就是车干轩。
0: 对，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锁定一下地理位置。刚刚已经说到了
1: 关键。
0: 对，
1: 关键他们家的菜肴全是农场的，就是非常的放心的吃。
0: 哦，我因为你在介绍的同时，我也在打开某一些这个美食的平台在搜这家店。我看到他们家的这个店里面有一个海报啊，在网上的海报就是这个农场的照片，就是所有的食材都源于农场，所以各位可以放心的吃，对吧？
1: 放心吃。
0: 好。
1: 哎呀，那个毛豆米烧田鸡也好吃。
0: 那、这个我爱
1: 吃。姜炒加
0: 臊
1: 回鱼。都很好吃。
0: 好嘞。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娜娜的推荐，谢谢。
1: 客气。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感觉这些菜啊都是挺夯的。我也在帮着大家一起去研究这家店啊，因为同时我旁边的这家店呢也在看这家店，地理位置不错，还是比较的方便的。然后吃完了还可以去拍个打卡照。然后这家店的的确确，那称作是这个农场直供，所以各位可以去放心的吃。而且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评价也蛮不错的，无论是分量啊、食材啊、口味啊。但如果说你组了个局，3-4个人。这些菜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也是头一回听说红烧肉和黑松露，妙啊。10: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没有什么在梅雨季去大吃一顿会让我们更加幸福的事儿了。这我各位也准备了。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

0: 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 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 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 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哎呀，我今天说话要节奏有那么一点慢，因为此时此刻我正在一心多用，哎呀，为大家来挑选一首歌来做我今天夜享精彩分享的背景。这是凤凰传奇在七月份率先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会，但你知道吗？七月份南京演唱会扎堆，盛夏七月南京的快乐直接被拉满，这蝉鸣伴着舞台歌声，一大波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来南京开演唱会。无论你是怀旧金曲的爱好者，还是年轻的追星小伙伴，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现场。所以七月的南京的夜晚注定是被旋律占满。我们率先登场的就是今天晚上开始的凤凰传奇，他们的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南京站3号到5号，场地呢就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那我们等一等啊，等到副歌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4: 总是春暖到花开。
3: 7月4号当天其实有两场演出啊，同期大家可以按需选择，一边是陈小春的 Big Man 个人巡回啊，在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另一边是游鸿明那么多年的想念在奥体中心体育馆上演。所以他们两位啊都是抒情老歌，我们可以来重温一下青春回忆。到了七月中旬，人气演出陆续的上线，包括了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啊，安排在了7月10号、11号在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连开两场。还有7月11号动力火车，哇，他们登陆奥体中心体育馆。这支组合呢已经深耕乐坛近30年的时间，现场的摇滚氛围极度热烈，特别适合喜欢热烈嗨唱现场的朋友们。7月17号到19号是徐良时间折叠演唱会，连开3场，在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Are you ready?

好了，刚刚跟大家说到了7月17到19号是徐良的演唱会，那还有王苏龙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7月24号到26号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据说这舞台有巨型的机器人复活号。7月25号是卢云熙西界无限剧场，落地在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整场演出更像是一场奇幻沉浸式的剧场。所以啊，整个七月，从月初的凤凰传奇到月末，南京各大演出场馆几乎是天天有音乐狂欢，这就是我们伴随着美好旋律的夜想精彩。

那唱够了没？对，我其实也一直都在唱，只不过把话筒关掉了。这首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哎呀，那演唱会开始之前，我们先喊两嗓子啊。那也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一下子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生活服务信息，也希望各位真的可以做到开心会生活。当然还要再多一句嘴，不要嫌刘恺烦啊。无论你去看谁的演唱会，在南京无论是哪一个场馆，最好坐这个公共交通过去吧，别开车，除非你早早的去，不然更慢。好了，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啊！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有个福利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那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电话400-632-0707。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朋友，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订购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由于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的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你都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啊。所以建议各位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眼贴里有几十种草本，经过了14道工序啊，叫做控温萃取，最终形成了高浓度的坚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江苏听友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一句生日祝福，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有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亲肤下凉倍，很实用啊。我们的礼盒数量有限，抓住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啦，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是刘恺。那星期五下班路，感谢各位陪伴。明后两天可能会有雨哦。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

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只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

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

0: 757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佳丽徐主任。徐主任呢，将会走进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睡眠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提到这个睡觉啊，大家心里边就想，哎，这个事儿啊，我每天可能，哎，有的人睡得特别的香啊，有人睡得可能特别的长，有的人呢，相对来说稍微睡一会儿就感觉精力充沛，有的人呢，啊，难以入睡。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大家的睡眠的质量如此之大呢？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如果要是出现了睡眠障碍，出现了失眠，我们应该怎么去进行调试干预？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医院来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些问题啊，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困扰着很多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徐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就是你的睡眠为何被偷走了。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那昨天呢，江苏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最高的气温是达到了30到34摄氏度。那不少市民感叹啊，说户外简直像蒸笼一样啊，这个难道是加湿加热版的梅雨季吗？其实呢，这是因为江苏正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暖湿气流充沛，体感呢自然比较的闷。未来三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有强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雨，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气温呢逐渐的回落，闷热的感觉将会明显的缓解。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未来五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是小幅回落，普遍在26到29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24到28摄氏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呢是雨量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级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25到30摄氏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24到28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佳丽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特地邀请徐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睡眠。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某一些人啊，明明白天已经很累了，但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啊，总是睡不着。如果这种睡眠障碍的问题持续了比如说几周，或者说是持续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你的身体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徐主任走进直播间。

0: 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你的睡眠为何被偷走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徐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徐佳丽，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三部六病分会副会长，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理事，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市医学会癫痫专委会委员，擅长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的诊治，癫痫及发作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脑血管病的诊治，肌肉疾病尤其是重症肌无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头痛眩晕相关疾病的诊治。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主任，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认为睡不好啊，可能就是失眠了，那在医学上究竟应该怎么去定义失眠，真的就是睡不好吗？徐主任。
2: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呢有机会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睡眠障碍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睡不好呢不等于失眠。那么我们普通人呢体验这个睡眠的时候呢会有各种这个不同的体验，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就这一两天没睡好，那也可能是有一两个月没睡好，那更长的呢可能有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睡不好，那么短暂的睡不好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之内的睡不好呢，严格来说不能叫失眠。我们医学上的失眠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严格的条件的。那么睡不好呢，医学上的失眠呢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呢是这个入睡困难就是躺下以后长时间的睡不着。那么第二一个呢是睡眠维持困难，就是在睡眠过程中呢频繁的觉醒这是第二种情况，因为各种原因嘛导致他频繁的觉醒，醒了以后呢可能还能继续接着睡，也可能睡不着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早醒，醒得太早，早醒了以后呢又睡不着那么这三种形式呢其实都是睡不好的主观的一个体验。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睡醒了以后觉得不解乏，还觉得很疲劳那么失眠呢有主观上要有这样三种这个就是上述三种表现形式。那客观上呢日间功能要受损，我们医学上的日间功能受损呢包含在白天的活动过程中比如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这个容易疲劳情绪不稳定等等影响你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叫日间功能受损。那么在你这个有良好的睡眠环境并且呢睡眠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你仍然觉得没有睡好，那么我们就叫医学上的失眠。但是睡不好嘛是一种主观体验了，符合不符合我们医学的这个失眠呢我们是要按标准有它的定义，符合标准我们就称之为失眠，不符合标准假如说就是一两天两三天没睡好，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睡眠的规律改善睡眠环境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有个两三天把睡眠倒过来他可能就睡好了，这个问题呢就不能称之为疾病。那我们临床诊断的失眠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和主观上的睡眠不好呢不是一回事。
0: 明白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两件事儿啊混为一谈。那在比如说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说我们大概啊，就是我们自己去判断的情况下，只能是以自己睡觉的状态来进行判别啊。那大概躺下多久睡不着，我们可以就是说怀疑自己有失眠的这种症状，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是多久呢？
2: 一般来说呢，正常人的哈，正常成年人的入睡的时间呢，一般在5到15分钟。医学上呢，就我们现在国内外指南哈，包括我最新拿的这个哈，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失眠障碍诊断这个指南，这是最新版的啊，去年2025年1月份出版的啊，还有我们最新的国际的这个国际睡眠障碍分类的指南，还有美国的 DSM-5 第五版的指南呢，都规定的就是30分钟为一个界限，如果上床关灯以后，这个时间呢是以关灯为界限。当然你上床确实是要睡觉的你上床举着手机在那看那不叫睡眠。
0: 是的是的。
2: 必须熄灯之后就是关灯就是要睡觉。

0: 那么这个时间呢，从这个时间入睡上床关灯开始计算时间呢，30分钟是一个界限啊。如果超过30分钟仍然没有睡着，我们称之为入睡困难。那么如果这个有些人嘛，可能一个小时还没睡着，那我们叫严重的入睡困难。那一般来说呢，这30分钟在医学上是一个界限，这是通过循证医学的研究来确定这个时间的界限的。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半夜啊会有这种起夜的情况啊，就是起来以后的话发现自己好像是一下子变精神了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能称之为叫做失眠吗？
0: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我刚才讲我们失眠主观体验的几种形式啊，
1: 是
0: 入睡困难，刚才这个问题讲过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睡眠维持困难啊，就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醒了，醒了以后呢非常清醒，反而睡不着了。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因为躯体的不舒服，也有些人呢可能就小了个便，他就睡不着了。那么夜间的觉醒程度过高啊，那么这是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有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叫睡眠维持困难啊，这也是失眠障碍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1: 啊，
0: 也算是失眠的一种临床表现，但是和入睡困难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对，但是这个呢也确实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到的一种表现和症状啊，
0: 非常重要。
1: 在网络上我还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其中说一个人啊，就是说他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好像天天这个不睡觉，但实际上给他做了一个动态的一个脑电图的一个监测，发现他是有睡着的。那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多见吗？
0: 临床上应该说不少见。
1: 不少见
0: 啊，尤其在这个慢性失眠的这些病人当中呢，大概有30%-40%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1: 就是自己其实是没感觉自己在
0: 睡觉。叫慢性失眠啊。我临床上我们诊断了这个病人就是个失眠障碍。他就是超过3个月甚至长年累月的睡眠不好，或者长期依赖睡觉的药去解决问题的。这些病人当中呢，大概有30%-40%的病人会出现这个这种主观上觉得我没睡着。但是呢客观上我们检测的时候后啊，他是睡着了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医学上叫睡眠状态感知障碍啊。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主观性失眠。就是病人这样的病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做一个睡眠监测的话啊，用仪器监测病人的整个睡眠过程，会发现这个病人呢大部分时间一个是睡眠比较浅，深睡期几乎没有啊。第二一个呢就是频繁的微觉醒啊，那么在他这个主观上呢只感受到这个微觉醒，对他睡眠的这个状态几乎感知不到啊，因此呢他醒来之后呢他只记得他我没有睡着啊。但是从我们从这个客观的这个睡眠机器检测的这个表现来看呢，他是睡着了，甚至于说呢同事或者是自己的家里人呢会看到他还打呼噜
1: 啊，
0: 睡眠中还在打呼噜
1: 哦，
0: 但是醒来之后呢他说我一晚上没睡啊。那么这种主客观完全这个错位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就是睡眠感知出现了问题啊。那么这样的病人呢睡眠会非常差，因为深睡期几乎没有啊，主观体验也很不好，而且非常焦虑。
1: 就是他的记忆可能是在睡前和醒了以后啊，这个是连接起来的，中间睡可能就完全是忘却了，完全不知道感觉
0: 不到。他不关注他的这个睡着的状态。这是个我们说中枢神经系统脑子对这个睡眠感知出了问题了。
1: 那他每次像他这种轻度的睡眠的话，可能持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
0: 对，他是片段化的。
1: 明白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些人他感知得到啊自己确实睡了。啊，甚至是他对自己睡的时间也能够感受到啊，一看我每天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是起来之后就感觉很累，感觉好像永远没有睡够，这个也算是睡眠障碍吗？
0: 是的
1: 啊。
0: 那么一般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睡眠的时间够哈，不代表是一个好的睡眠啊。当然如果睡眠时间过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是睡不好的。
1: 是
0: 啊。那么这种睡眠时间又够，但是自己醒来之后非常疲劳呢，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睡眠结构会发生变化。年龄

0: 越大呢，他的深睡期会越少，浅睡期会增多。如果这个人呢，在睡眠过程中呢，大多数都在浅睡，他的睡眠深度不够，身体这个生物钟紊乱，身体的放松程度不够，恢复精力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修复这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第二天早晨就会觉得很疲劳
1: 啊，
0: 这是一个深睡期不够。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睡眠障碍，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
1: 哎
0: 哎，这个病人说我睡了一晚上睡得很好，但是他这个睡眠中会缺氧。
1: 哎
0: 哎，他这个氧呢最低会达到百分之，我们正常人氧在95%以上，他的最低血氧可能会达到50多甚至40多，重度的低氧血症啊，甚至于说在1分钟、2分钟之内没有呼吸，啊，就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叫发作性睡病，儿童啊，那么如果有这一类的疾病的人，那么他的睡眠是会非常睡眠质量、睡眠效率会大大打折扣的，那么醒来以后呢，他也会觉得很疲劳，啊，这是第二种情况。
1: 是。确实这样的一种睡眠的状态的话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明明都睡了啊，但实际上效果如此之差。
0: 对，
1: 那有些人就要问了，说我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问题啊，那像慢性的失眠的患者和偶尔真的还挺严重的这种失眠患者相比的话，就是他大脑当中发生的变化有区别吗？
0: 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啊！正常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生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体验到失眠的这种，
1: 是的，
0: 总有一晚上你会睡不好，
1: 是的、
0: 啊。那么这种偶尔的失眠或者短暂的失眠啊，我们临床不称之为病啊。比如说孩子这个考试前啊，因为焦虑
1: 紧张
0: 啊，那么我们在面试之前很多事件相关的哈，包括我们这个可能今天跟人拌了几句嘴生气了，晚上气得睡不着
1: 啊，是
0: 啊，但是通过几天的调整嘛，这个事件过去了，睡眠就会好转。这个也不叫临床上的失眠，偶尔睡不好嘛，只会引起一过性的神经功能紊乱，但是通过后续的采取措施，它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当中去了。那么临床我们这个如果是一个长期的慢性失眠，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或者对全身的其他系统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它会引起这个神经突触的可塑性的变化啊，那么不仅会影响大脑皮层的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心血管、内分泌、免疫系统都会影响啊，有些长期失眠的病人呢，容易出现这个病毒感染，反复的病毒感染啊，免疫力下降之后或者免疫紊乱之后呢，会出现很多风湿免疫性疾病啊，比如说干燥综合征、类风湿这一类疾病。那么如果是长期失眠的病人的内环境紊乱之后呢，容易得糖尿病，容易高血压，这其实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对我们全身长期慢性失眠会产生影响的这样一个这个案例啊，和疾病的情况。
1: 是，这个确实大家还是真的要多多的去进行一个关注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情绪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那情绪和睡眠之间到底它的关联有多大呢？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解读解读啊。
0: 这个非常重要。情绪和失眠呢，我把它称之为孪生兄弟。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呢，它叫共患病的关系，就两个呢生理上它有共同的通路，睡眠调节和情绪的调节呢，它在生理上在我们中枢神经系统里它有一些共同的通路，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长期的失眠会带来一些情绪的改变，影响杏仁核的功能、海马的功能啊。海马是我们的记忆中枢，杏仁核嘛是我们的情绪中枢，它会直接影响这些中枢的兴奋性，影响睡眠节律啊，最后导致一个情绪的失控，包括焦虑啊、抑郁啊都可以有啊，所以进而带来生活工作当中的种种变化，比如说这样的人呢，容易出错、容易犯错、容易暴躁。容易没有耐心，容易和别人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处理失衡，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困扰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不好呢会带来失眠、睡眠障碍啊，那么焦虑呢会带来入睡困难，往往会影响入睡，对，而且睡眠维持会有问题。那么抑郁呢会带来早醒啊，那么醒来以后睡不着啊，所以他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那除了这个情绪以外的话，其实刚才您还提到

0: 了一个场景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或者很多人都在做的一个场景啊，就睡前玩玩手机。呀、啊，这个手机蓝光对睡眠的影响大概有多大呢？
1: 应该两方面来看吧。一方面是光污染，蓝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因为手机它是有内容的，
0: 是
1: 我们看手机不是看屏幕，我们是看里面的内容，那么蓝光呢，通过刺激我们视网膜之后呢，会影响我们松果体褪黑素的分泌啊。另外一方面，进而影响到这个生物钟。啊，那么如果长时间的处于一个蓝光的照射之下，会大大这个使我们的生物钟向后延迟，那甚至说延迟到两三个钟头，你仍然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这个钟。那么蓝光的污染，包括手机的影响嘛，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应该是失眠可逆转、可纠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啊，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人我们说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多了，包括手机、电视，这个视频，尤其是这个手机上的短视频啊，短视频呢又通过大数据来推送给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0: 对对对，
1: 长期使我们的大脑皮层处于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这种高度兴奋状态呢，使人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状态，皮质醇会增加，这过度觉醒。当你想睡的时候就很难睡得着，所以两方面因素哈、啊，就是这个蓝光和这个手机的这个看这个刷手机、短视频甚至追剧，都会对我们神经功能带来影响，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状态。
0: 是的，的确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睡觉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要在睡前要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前的准备啊。但是有些人说，哎，好像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我不会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啊。但是我听说身边有些人一旦比如说跨过35岁啊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坎儿，所有人都会出现失眠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没关系啊，这个坎儿我只要没到啊，我就可以稍微的肆意妄为一下。会有这样的这种突然的转折的这种年龄的坎儿吗？
1: 我是有一些中医背景的医生哈、其实中医的养生讲究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你年轻时候欠的账老来都要还的。那么确实像主持人所讲啊，35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35岁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就会快速下降。30岁以后其实就在下降了，35岁以后会有一个快速的下降啊。这个下降过程中呢，人的这个主观的体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对睡眠的哈，包括这个深睡期的减少，浅睡期的增多。那么同样呢，35岁是一个在拼搏事业、在家庭当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年龄，
0: 是
1: 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生活工作的双重压力会带来好多问题。另外一个呢，35岁以后呢，很多人身体会出现一些躯体的疾病。风湿免疫的，包括感冒，频繁的来医院，头疼、头晕，还有包括一些早发的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啊，还有一些关节、颈腰椎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在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啊，把它爆发出来。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过程。那么影响睡眠的质量，影响睡眠的体验，所以35岁呢是非常重要的，30到40岁之间吧，我把它称之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后期和中年早期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变化。
0: 明白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女性会比男性更加会容易出现睡眠障碍，这个和性别有关吗？还是和激素有关呢？
1: 应该说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啊，
1: 跟我们这个女性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应该说我们女性呢，承担了我们人类的繁衍的任务哈。社会角色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母亲啊，或者是妻子这样一个任务，在家里是个非常基础的功能。那么，同样呢，在女性的整个一生过程中，激素水平是在持续变化的。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的时期，比如说经期，雌激素水平会下降，会带来燥热、出汗等等这样一些变化，情绪会不稳定。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呢，由于孕激素的变化，它也会影响这个，包括怀孕期的一些，这个对腹腔、膀胱、内脏的一些压迫，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的感觉。那么我们叫这个围产期的这个焦虑。

0: 抑郁都跟这个有关系，女性的在这个时期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巨大的变化会带来心理情绪状态的睡眠状态的变化。那么在年龄再大一些，这个到维绝经期的时候，激素水平还有一个变化，我们称之为绝经期是女性的第二个人生。 第二段人生，这个过程中呢，女性由于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降，会带来一些生理上非常多的不舒服啊，包括烘热呀、盗汗呐、身体的疼痛啊、睡眠障碍，这个也是跟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呢，由于女性社会角色的这个与男性是不一样的，更容易出现受情绪的影响啊，那么受这个事件的影响，不像男性那么稳定。
1: 这双重因素下来嘛，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更容易出现失眠问题。那孩子呢？就小朋友会出现睡眠障碍吗？
0: 小朋友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会有在儿童期会有很多这个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包括梦游、夜惊，还有这个入睡的抵抗。 就是培养了一个不太好的睡眠习惯，晚睡的习惯，那么儿童期呢还有一些像发作性睡病容易出现在儿童期，会影响睡眠。那么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时候会忽略掉这些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表现，没有考虑他可能是个睡眠的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家长仔细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的情绪、
1: 日常活动，注意力，还有学习能力，在这些方面其实都会有很多线索可以找到的。是的，那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啊，分享完之后的话，大家 我真的觉得就说已经印证到我身上了，我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焦虑的一些事情啊，那 希望大家了解完之后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我，同时呢去及时的进行干预和诊治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徐主任。你的睡眠为何被偷走了？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徐佳丽， 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1.5 AM846， 大蓝鲸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 025-844-54238， 下载大蓝鲸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Life 全程参与互动。 好的，回到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呢已经是失眠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了，躯体有好多处不舒服啊，胃上和喉咙啊有异物感，偏头痛，整天呢晕晕的，伴有心慌，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严重吗，徐主任？
0: 应该说从我们临床就从医学角度来说呢，他已经达到慢性失眠的标准了，因为他超过了三个月，
1: 是
0: 他达到了四个月。另外一个呢，从他的这个躯体症状来看呢，这个他有几个系统的症状，胃部的不舒服，可能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慢性胃炎，那么咽喉部的这种发紧感或者是吞咽有东西咽不下去这种感觉呢，我们有过去中医叫梅核气。
1: 它实际上是咽喉部的肌肉的一个紧张状态，有异物感，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这样一种感觉，这往往跟焦虑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这个病人呢，这个朋友呢，有一个头疼的症状，当然这个头疼呢，应该还要进一步了解啊，它到底是个偏头痛，就我们医学上的偏头痛，还是一个紧张性头痛。 那么如果是个肌紧张性头痛嘛，偏在一侧的一个紧张性头痛，或者两颞侧的一个头痛啊，这往往都是一个焦虑的表现啊。那偏头痛嘛，可能是个搏动性头痛，伴有恶心、呕吐或者胃光未升这样一些症状，那是叫偏头痛。有失眠的病人呢，偏头痛或者肌紧张头痛都是高发的疾病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病人有心血管的症状，有心慌。
0: 啊，还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就是头昏昏沉沉、头晕的这样一些症状。那么超过了三个系统以上的症状啊，这个病人呢，应该推测哈，可能是有躯体化的一些症状表现啊，都是功能紊乱的表现。那么如果已经超过四个月了啊，超过三个月，达到四个月了，建议你呢还是尽快到医院来看。啊，我们通过一些主客观的手段啊，去评估，要进行干预。
2: 确实，这个已经四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和干预了。
0: 是的，要来看病。
2: 是，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的问题只能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睡眠障碍究竟应该怎么进行检查和干预。
3: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2: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佳丽徐主任。徐主任刚才非常详尽的跟大家来说了不同情况下人为什么会出现失眠的一些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有人说那有一种说法就是失眠一天好像感觉这个十天都补不回来，那失眠一天我们的这个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0: 如果偶尔失眠一天哈，就通过及时调整的话呢，应该在后来的两到三天或者三到四天之内就会调整过来。那么这个如果是长期失眠啊，总是在或者是主观上就是要熬夜要晚睡的话呢，会带来身体的很多的变化啊，包括大脑兴奋性过高啊，情绪的失调，另外呢，胃肠功能紊乱。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高发，包括我刚才所讲的糖尿病啊，
2: 是
0: 高血压呀、由于熬夜之后呢会带来血压的忽高忽低难以控制，这其实都是会带来给身体带来很多影响
2: 啊。
0: 那么在长期的这个失眠呢会带来生物钟的紊乱，当你想睡的时候你反而睡不着了。
2: 哎呀，确实，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会觉得好像没有关系啊，特别是年轻人，甚至会熬夜去放肆的去游乐啊、玩啊，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在这个内环境啊，就是身体的内环境的这个表现上的话，一定会出现一些变化。那有些人说，我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睡眠障碍的情况还持续的挺久的时间，但是感觉身体也没怎么样。这种情况多吗？是真的他的身体没有变化吗？
0: 这个要看年龄。
2: 哎，
0: 可能这部分人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人。
2: 年轻啊。
0: 因为是真正的失眠病人很难说这句话啊。
2: 哦。
0: 这个年轻人呢他可能他不一定是这个失眠，就是我想睡睡不着，或者是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是早醒，或者第二天早晨这个体验非常不好，觉得很疲劳。假如说哈，我们正常人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会主动去调整的。
2: 啊，
0: 那么，往往这样的人呢，这个可能处于一个慢性失眠的代偿期，
2: 啊，
0: 他在尽管说我可能熬了几天夜或者经常在熬夜，身体没有明显的不舒服感，这都是对未来这个出现一些其他的躯体的疾病带来一个埋下了一个这个隐患，
2: 隐患，
0: 对。
2: 的确，这个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出现这种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还是要尽早的去进行检查。那说到检查，我们就想问啊，就是睡眠问题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普通的体检能筛查出来睡眠问题吗？
0: 普通的体检，严格来说都不适用于我们 一般的医学上的失眠啊，或者睡眠障碍。睡眠呢有一些我们专科的一些检查啊，包括了专业的睡眠监测的机器啊，标准的我们叫 PS 机器。另外呢还有一些现在有一些便携式的，因为我们科技的发展也出来很多便携式的一些这个睡眠监测的机器，包括我们的睡眠手环。我看到很多朋友们来了以后，看到一说我的手环上手机上

0: 看到我昨天晚上深睡期不够啊，来提出个咨询。当然这手环这些设备呢只是一个模拟，我们医学上有一些包括鼻气流啊，这个还有一些血氧的监测啊，还有心跳呼吸的监测，我们有一些全参数也有一些少参数的 针对失眠障碍不同情况的一些便携式的机器的监测，在临床都是普遍采用的，非常有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临床中会有很多量表，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评估你失眠严重程度的，像匹兹堡睡眠量表，都要在来医院里做专科的评估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呢是因为躯体疾病所导致的睡不好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在 询问病史，在查体之后会建议他做一些，针对那个针对那个病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有些病人，这个有些朋友甲亢，啊，
1: 对，
0: 啊，也会影响睡觉，那么他同时会出现出汗，啊，情绪急躁，那么心率增快，血压升高等等一系列的变化，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做相应的疾病检查。
1: 明白了啊，那这个呢，的的确确，我们在检查的时候的话，现在方式还是挺多的啊。像您说的这种便携的检查，是我可以，在医院开完这个检查，把那个仪器拿回家，
0: 按照医嘱呢，在睡觉前带好，第二天早晨把这个机器还回医院，然后
1: 他就可以出一份报告。这个其实解决了大家很多的一些难题啊，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那我是不是坐检查要在医院里边睡一天啊，这个不用了，现在还是挺方便，可以做这个。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机器带回去之后呢，它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去入睡，因为国外像标准的这个睡眠监测机器要在医院适应两三天
0: 才能去做，因为人是挑环境的啊，换了床换了环境它有可能影响他睡眠，他要营造一个接近于他这个正常在家里的那个睡眠环境，安静，一个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这样的话他能把机器带回去嘛，接近于他平常这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这样监测结果也比较准确。是的，
1: 那说到睡眠，有一个
0: 怎么说呢，有一个营养素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绕不过去啊，就是褪黑素，这个很多人会说，哎呀睡不好我吃点褪黑素啊，睡不好我买点褪黑素的产品啊，这个褪黑素真的能解决失眠的问题吗？
1: 这个还是要把这个误区要解开的啊，因为褪黑素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调节生物节律生物钟啊，包括调节睡眠这个清醒 周期的这样一个激素啊，它是由我们松果体分泌的。那么这个激素呢，随着年龄增长，在小的时候是最多的。刚才所讲啊，在35岁以后就会断崖式的下降。到年龄再大的时候，它可能就松果体就钙化，就萎缩了，褪黑素就降到极低的一个水平了。我们市场中呢有很多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制剂，有这个药物 也有这个保健食品啊，剂量嘛也从3毫克到10毫克不等啊，那么质量也参差不齐。那么褪黑素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只适合两种情况啊，大家要知道，一种是这个调生物钟啊，比如说我在中国是白天，到了美国之后呢，它是晚上。 这种情况呢，通过在一定时间内1到2周之内，通过吃这个褪黑素能够很快的调节生物钟。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倒班的这个人群，三班倒或者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在我们不上夜班之后，我们要把时差倒过来，可以让褪黑素帮助一下。那么大多数的失眠障碍的或者是睡眠障碍的人群是不太适合用这个褪黑素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褪黑素在越年轻的人越不能长期吃啊，短期内吃个1周之内是没有问题的啊，长期吃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睡眠节律啊，因为外源补充以后会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啊，进而影响它的生物节律。哎呀，确实这个像一些 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把这个褪黑素当做一个日常的补品来吃了，这个是万万不行的，
0: 这是个误区。
1: 那除了褪黑素以外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安眠药，提到安眠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有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不太敢吃，我怕吃了这个安眠药就出现什么戒不掉啊，上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应该说
1: 这个安眠药分两类啊，一类是传统的这个我们经典的安眠药，就是传统的安眠药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苯二氮卓类的啊，叫乙安定、阿普唑仑、艾司唑仑啊，这一类为代表的啊，这传统的安眠药，还有非苯二氮卓类的药，大家知道啊，像斯诺斯、左匹克隆。 还有右左匹克隆，这都是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这些传统的安眠药在我们临床中都属于管制类药品啊，大家是开不到的啊，只有到医院里来才能开得到，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一类的安眠药，这个长期服用的话呢，可能对身体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啊，包括大家担心的依赖性啊，就像喝酒一样啊，那么你躯体依赖，这个心理也会发生依赖。
0: 啊，它会条件反射的需要这个东西，
2: 是
0: 啊，需要这种物质去保证你的睡眠。那么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呢，我们这个刚刚进入从去年开始进入国内的叫双食欲受体拮抗剂啊，以这个莱布雷声和达利雷声为代表的啊，这样一类药，这类药呢，对睡眠的帮助也很好啊，它的主要的作用机制呢是让过度觉醒的中枢呢。 把它抑制下去啊，不让大脑皮层过度觉醒啊，让这个过度兴奋、过度觉醒的状态改善啊。那么它在临床上呢是不作为跟传统的这个催眠药是不作为精神类药品去处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在 OTC 当中去使用。那么这一类药呢，目前我们国内像美团呢，像国外代购的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2: 那么多数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啊，大家不管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都可以做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药物啊，安全有效。哎，那现在在临床上，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有患者到你门诊上来进行问诊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常规的或常见的治疗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是吃药为主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为主呢？
0: 这个要分情况，如果病人是一个短暂的失眠的话呢，要知道他调整，要改变他的不良嗜好，比如说睡前容易吃爱吃一些油炸的东西，爱吃宵夜，这个夜生活太丰富，睡前呢爱看手机，爱刷短视频，这都是不良嗜好。那么如果是个急性失眠，我们叫在三个月之内的一个短失眠的话呢，可以借助一些这个促眠的药物来帮助一下。另外呢，一线的治疗我们叫 CBTI 叫睡眠认知行为疗法啊，睡眠认知行为疗法里头有很多治疗方法啊，包括睡眠控制啊，包括这个睡眠认知啊，还有呢这个放松疗法啊，这都是我们CBTI 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也是我们这个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些这个促眠或者催眠的药物。如果是一个慢性失眠， 我们要做详细的评估，因为失眠很多人的这个失眠或者睡眠障碍呢，往往是可能是一个情绪或者焦虑、抑郁的一个其中一个症状。这种情况下呢，你单纯的吃安眠药是效果不好的，你就离不开这些药了。我们是需要治病必求于本嘛，我们要治那个病根儿，
2: 是
0: 啊，这个要来医院跟医生来好好配合。
2: 啊，解决问题。的确啊，那有些人他比如说真的是吃上了安眠药之后的话，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控制的还不错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去进行有效的去减药，甚至是停药，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如果这个失眠的朋友呢，长期吃药啊，超过三个月。 甚至半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啊，甚至再短嘛，2周以上的这个吃药，应该说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啊，去指导他用药，一定要来和我们专门看失眠的医生好好配合来减药。一般来说呢，如果你长期这个吃安眠药，而且确实离不开安眠药，不吃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要经过临床详细的评估的。 如果有合并共患病，刚才我所讲的哈，焦虑、抑郁的要兼治，如果不治疗焦虑、抑郁，你的安眠药也停不下去，那么如果长期的这个一些睡眠的不良嗜好。 啊，睡眠环境也不好，长期一些负性事件的负面事件的刺激，这样也会严重影响睡眠，这都要跟

0: 跟医生去交流，那么把这些不良的因素都尽量的去除掉，在此基础上治疗原发的疾病，包括躯体的一些疾病，有些病人，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有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疾病，长期吃激素，也会影响睡眠，这样的病人呢，要尽量以最低的剂量。 激素剂量去维持它原发病的这个治疗，在此基础上嘛，配合我们神经科医生或者是心理科医生来调药。那么确实如果睡眠已经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需要减药的话呢，我们应该说要阶梯减药方法啊，一般来说呢，1到2周之内降低这个原来吃药剂量的1/4。 那么通过这个减药逐步减掉，这个循序渐进的减药，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可以加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双食欲受体拮抗剂，加以替代，因为双食欲受体拮抗剂呢，它是没有依赖性的，可以随时停药，在这个过程中呢，慢慢通过1到2个月的时间，把原有的这个催眠药。
1: 包括我们安定啊，或者是这个斯诺斯、左匹克隆这些药逐渐减下来，我觉得这个是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
2: 哎呀，谢谢徐主任能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一些关于失眠或者说睡眠障碍方面的一些干预的措施和建议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辟谣。
3: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
2: 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1: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睡眠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每天都需要睡满8个小时，想问一下徐主任，这个有必要吗？高质量的睡眠和这个睡眠时间的时长不是成正比的。那么，当然呢。 作为健康的成年人啊，一般人群来说呢，7到9个小时是一个大致的，多数人都需要的一个睡眠时长啊。那么，人的一生当中呢，在不同年龄段对睡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年龄越小，可能对睡眠的需求越高。青少年或者儿童每天可能需要10到14个小时的时间去睡眠。 那么睡眠呢，也是一个生长发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
3: 是
0: 啊。那么在成年之后呢，这个18到64岁这个年龄段，一般来说呢，7到9个小时是需要的啊。那么高质量的睡眠，如果你确实我6小时睡。
3: 就第二天早晨，神清气爽，
0: 神清气爽，日间活动也很好，那么日常活动不受影响，我觉得6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当然有一部分人啊，你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哈，他每天睡4个小时，精神就很旺盛，精力很旺盛，像这样的人
3: 这个比较特殊，
0: 这是特殊的，少数人
3: 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睡不着那就是太闲了啊，这个忙起来就可以了。
0: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这个一般来说呢，部分人群可以获益啊。对于太闲的人，他可能生活需要一定的工作生育需要一定的紧张度，
3: 是，
0: 他有一定的紧张度呢，会改善这个生物钟、生物节律，有促进睡眠的作用。另外，脑力、体力的消耗呢，也会带来夜间的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 但是对于我们目前大多数人来说呢，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生活很不容易啊。这个社会节奏也很快，包括工作的压力。那么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工薪，就是这个打工人群来说啊，大多数的啊，可能你太忙了以后呢，压力会反而更容易他的睡眠啊。那么压力过高之后呢，又不懂得放松，在这种情况下呢，夜间。 难以完全从这个紧张的白天的这个状态中脱离出来，导致夜间睡眠不好，
3: 得不偿失啊。
0: 对，是的。
3: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周末补觉能把平时欠的觉啊给补回来，想问一下这种方法有用吗？
0: 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呢确实有代偿，
1: 嗯
0: 啊，周末补觉呢，如果平常确实是睡眠不足，我是同意大家可以周末进行补觉的啊，
1: 嗯，
0: 但是需要提醒的呢，一般来说呢，补觉不要超过1到2个小时
1: 啊，
0: 哦，啊，比如说我平常12点睡觉，
1: 嗯
0: 啊，就平常啊工作日12点睡觉，那么周末呢我要睡到9点、10点甚至11点。睡到中午我才起床，那么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会带来睡眠的延迟啊，到周一的时候你早晨起床的时候会昏昏沉沉，
1: 很头疼，啊，
0: 哎，这是会带来一个生物钟的延迟，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周一的上午有些单位会容易发生事故，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同意大家补觉，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另外一个呢，周末这个平常比如说6点起床，周末呢你可以延迟到7点到8点就可以了，
1: 嗯，明白啊。好，那健康辟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大医小厨，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助眠的食物？徐主任，
0: 一般来说呢，富含这个镁、钙和色氨酸的这些食物，包括伽马氨基丁酸、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有助于睡眠。当然有些药食两用的一些食物哈，像百合这样一些，像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方子哈，
1: 嗯，
0: 百合10克，这个莲子10克，茯苓8克，再加上一小把小米啊，大家可以在睡前熬粥口服。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加10克酸枣仁
1: 啊，
0: 这样的话药食两用，
1: 又好喝，
0: 哎，对，又好喝又平和，
1: 是
0: 又安全啊。
1: 好，那今天真的要非常的感谢徐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啊关于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内容。所以呢，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呢是1、3、4、5的上午，4个半天，
1: 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上午啊，大家可以到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来挂到徐佳丽徐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再次谢谢徐主任。
0: 好的，不客气。
1: 那今天聊到这里，要说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1: 好，谢谢徐主任。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关注大蓝鲸 APP。我是郑坤，再会。
3: 好消息，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万人拼购活动正式开始。现在你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12斤纯正野生的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那之前关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会员价一斤都要299了。那你今天下单真是前无仅有的历史低价，光这一斤就便宜了100多块钱。今天您花1998，到手的是100头左右的野生参，那单头划下来只要20块钱，这么划算的价格千万别再犹豫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肠胃功能偏弱，海参是零脂肪零胆固醇的，并且含有超高的优质蛋白，特别的好消化，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滋补。同时里面还含有丰富的海参多糖、海参皂带等活性物质，这些呢都是温和滋补身体的绝佳营养，也是任何的肉类、鸡蛋、牛奶都无法代替的。平时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人工饲养的海参一头最少都要30-40了，那营养还少之又少。我们这款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是来自地中海纯正的野生海参， 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目前电台开启万人拼团购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整整12斤12大袋100头左右，只要1998，一头只要20块钱。日常会员价我们一斤就要299了，单头划下来得近70块钱。那今天趁着这么划算的价格囤一次，全家人一整个春天秋天的食物营养全都足够了。

0: 一斤只要166块钱，一头还不到20块钱，库存有限，先到先得。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
2: 水帘才能进来，水呢就瞬间蒸发，瞬间就把这个热给吸走了，进来的风都是凉风，这一趟下来猪舍的温度就降了5到10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在猪舍是清爽又透气的。那么这套系统也是咱们江苏的南通、盐城、泰州这些生猪养殖大市夏季养猪的标配。这第二套系统呢是精准的空调恒温系统，高端猪专属待遇。什么样的猪叫高端猪啊？比如说母猪的产房、子猪的保育房、种公猪的猪舍，这些要求是极高的，温差不能大。所以呢，这些高端猪啊，咱们要小心呵护着啊。那么在这些核心区域呢，都装上了专业的养殖空调，一年四季锁定25度左右的恒温。有人又问了，说为什么要这么精细呢？因为子猪就跟小孩一样，刚生下来的小婴儿、小 baby 一样，怕冷怕热，温度不对呢，它就会腹泻啊、生病啊，那么母猪呢，它高温容易难产、不发情，那种公猪呢，温度超过28度就会影响它的繁育质量，所以呢，大家看明白了吧？给猪吹空调不是奢侈，而是现代农业的科学刚需。好，第三套告诉您是什么呢？是智能的喷淋新风换气系统。大中午的特别特别热的时候，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感应温度，及时的细雾喷淋降温啊，就跟下小雨似的啊，喷雾似的那种下小雨一样。同时呢，新风系统不断的换气，把猪圈里的氨气啊、异味排出去啊，湿度、空气质量全都是智能监测。所以说现在的现代化的猪圈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异味的啊，不像你小时候，哎呦，老远就知道这家人养猪了，臭烘烘的是吧？所以现在的咱们江苏的现代化猪舍，温度、湿度、空气通风全都是自动化控制，不用人去熬夜守棚。所以欧洲老百姓说活得不如中国的猪啊，真的是所言极是啊。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

0: 生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九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八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支撑，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盛夏时节，桃香四溢啊！这两天呢，位于句容市天王镇斗门村小金山水库旁的500亩水蜜桃迎来了大丰收。为了避免水蜜桃在转运过程当中碰撞挤压影响品质，那么今年呢，果园采用了重载无人机转运仙桃，让水蜜桃坐上了专机下山。那么重载无人机单次载重呢，可以达到100公斤，就是200斤。那么空中飞行平稳无颠簸，实现了从枝头到分拣点的直线送达。哇，你看这高科技用上了之后，真的是爽歪歪啊！速度、效率啊，品质都有保障。那么现在各地水蜜桃都陆续上市了。与传统依靠人工经验分拣不同的是，如今啊，智能化分拣技术成为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优果优价的关键利器，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高端市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常州武进区的阳湖水蜜桃分拣现场，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分拣水蜜桃的。
2: 48来19定位。
3: 最近一段时间，在武进区最大的阳湖水蜜桃集散中心，几乎每天都有100-200位桃农排着长队等待分拣入库。正在全速运转的水蜜桃智能分拣流水线，是常州市稼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新引进安装的硬核装备。水蜜桃挨个送上流水线，称重、无损糖度检测、X 光内核扫描，自动剔除裂果，分级分流。每秒最多能分拣6颗桃子，12小时最高可处理鲜果8万斤。
4: 哦，原来我50板桃子分的话就是要1-2个小时，现在到这里来的话只要15分钟就可以了。它不仅现在收了我们的桃子，现在我们的价钱还卖得很高。
3: 这条流水线让企业从容应对采摘季日均5万斤的鲜果分拣，即便突然来了几万箱的大批量订单，也能保质保量完成。还可以按照商家需求定制分级标准，让好果子卖出更高的定价。
5: 增长了20%-30%的客户，分出来以后呢，好果卖好价，所以提高老百姓的种植的积极性，帮老百姓解决卖桃难。
3: 阳湖水蜜桃是省内桃类里为数不多集齐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3项国家级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拿下上100项省级以上果品大奖，2025年品牌价值高达18.9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完善蜜桃全产业链配套，出台产业提质专项计划，专项资金倾斜品牌推广、电商扶持、标准化种植，全域上线果品溯源2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桃子从开花到成熟的全过程，严格规范品牌授权、种植标准与包装，杜绝劣质桃冒用地理标志，让好桃子卖出好价钱。
0: 嗯，你看农民朋友把这个桃子辛辛苦苦种出来啊，挂在枝头啊，红彤彤的，看了让人煞是喜爱。但是要把这个桃子能够让它平平安安的、美美的送达到你的手上啊，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在句容他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转运仙桃，这样的话可以让桃子避免碰撞啊，这样能够让桃子都美美的啊、漂漂亮亮的，不要有任何磕碰的送到你手上。再有呢，这会儿我们提到的啊，这个在常州阳湖水蜜桃，他们呢用专门的这种机器分拣、智能化分拣技术来把桃子呢分成 ABC3 等，不同的等级的桃子进入不同的渠道啊。那么优质果 A 级的

0: 接供应高端市场、高端商超、团购渠道， B 级果放入大众零售市场， C 级果呢就加工成果干、果汁等等，分级销售，实现优果优价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最农产品的效益的最大化。另外呢，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智慧种植、智能采收、精准分拣、冷链仓储、精深加工，一套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转型，才能够真正的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才能够真正的共同走向乡村振兴啊。所以我们看乡村振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那么一种了之的，种了得卖，卖的过程当中有一套非常科学的这些流程啊，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种地不像以前了？说哎呦，是没文化回家种地就行了，哎呦，没人这个没本事考大学，咱们就回家种地吧？可不是啊，现在种地的人，那都是，哎呦，可不是本科生啊，那是什么什么这个本科的、大专的，甚至不是大专啊、博士啊，这样的学历都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农业从业者要不断的去学习，紧跟时代的发展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在你的人生之路上、创业之路上实现你的梦想。好，继续说桃子吧。眼下桃子大量上市，你喜欢吃桃子吗？可能很多人说喜欢啊，我一天能吃好多呢。是的，喜欢吃的人爱不释手。可是对于有些过敏体质的孩子来说啊，这一口没有削皮的桃子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甜美，而是藏着健康的免疫风暴。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桃子营养美味，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引发过敏。欧盟呼吸道健康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最容易引发过敏的水果就是桃子。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
2: 桃子过敏分两种，桃毛只是明面的诱因，桃皮、桃肉里的蛋白才是隐藏元凶，过敏体质人群一定要当心。桃子过敏率呢逐年升高，此前一项欧洲多中心的研究就发现，桃子致敏率大概在 7.9% 左右，居致敏水果排行榜第一位。北京协和医院一项调查也显示，在由食物诱发的1501次严重的过敏反应当中，20%都是由水果、蔬菜诱发的，而最常见的致敏水果就是桃。
1: 桃子过敏的就诊量虽然不及湿疹、皮炎等常见病，但是每到夏季绝对不算罕见。戴杰主任表示，很多市民分不清桃毛过敏和桃子果肉蛋白过敏，误以为两者是同一种情况。其实两种过敏源引发的过敏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戴姐，
2: 桃毛是最普遍的接触性的致敏源，只对桃毛过敏的人群彻底削皮洗净以后吃桃子通常不会出现不适，但是桃皮和桃肉里的内脂质转移蛋白则是更容易被忽略的致敏源头。桃皮内含量远远高于桃肉，很多人简单冲水就直接啃桃，就会大幅度提升过敏的风险。
1: 目前对食物过敏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手段，患者只能尽可能的辨识出哪些食物自己不能碰，并主动避免进食。特别是食用新鲜桃子出现口腔麻痒、全身皮疹等过敏反应，不仅要禁食各类鲜桃、桃汁、桃子汽水、桃子蛋糕、桃味酸奶等含桃加工食品，也要严格避开，防止反复诱发过敏。戴姐，
2: 如果第一次给婴幼儿喂桃子，一定要削皮切小块，只喂一两小口，连续观察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如果宝宝没有嘴唇肿、没有红疹、瘙痒、咳嗽等异常，再正常的去食用桃子。另外提醒大家，一旦明确食用某种食物过敏，日后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再次食用。食物出现了过敏反应，应当立即停止食用或进食，尽快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的科室来进行就诊治疗。
0: 对于我们这种不过敏的人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啊，吃个桃子就过敏啊，多痛苦啊！还有的人是什么吃芒果也会过敏啊，还有的人是吃什么乳糖不耐受啊，喝奶也会拉肚子等等啊。那么你看这个桃子过敏，哎，有意思的是，今天学知识了啊，它分两种，一种是果皮会过敏啊，这个我猜想就是那个桃毛吧，小时候我摸那个桃毛也觉得浑身痒痒的，不知道那个算不算过敏啊，现在好像好多了。还有是果肉啊本身的蛋白过敏，这个果皮过敏的症状呢就是嘴巴上一圈红的起疹子，吃完

0: 嘴发麻，喉咙发痒。那么果肉过敏的话呢，是吃下去以后啊，喉咙肿痛、恶心、腹痛，而且呢会浑身起疹子，呼吸困难。哎呦，这个是有点危险了。所以果皮过敏还不要紧，你戴手套削皮，或者是别人削好了给你吃啊，这你就没事了，是吧？但果肉过敏的朋友，那你就是不能吃啊，直接是不能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给家里的宝宝喂桃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块的试一下啊，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说明不过敏，可以放心大胆的给他吃了。好，说完桃子再来说说葡萄。那么现在多数葡萄呢还处于生长期，最近句容是白兔镇的特色早熟葡萄紫金早生啊，已经抢先上市了。它的外形像蓝莓，口感是甜中带酸，被称为蓝莓小葡萄。那么这个紫金早生，一听名字紫金啊，就知道这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新品种。那么早生说明它是早熟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抗病性强，早熟，适应当地的气候，上市期可以持续到七月中旬。据了解，紫金早生经过几年试种啊，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平均每亩产量达到1000斤左右，单价呢是50块钱一斤，刚上市价格比较高啊。哎，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我前几天买的这个桃子，好像就像他所说的这个品种啊，我当时没在意，我以为是夏黑呢。紫金早生，他说形象像蓝莓，口感甜中带酸，的确是，我当时想它是不是太生了，所以有点酸呢？原来它本身这个品种就是甜中带酸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到泗阳的蔬菜大棚里看一看。泗阳县百春井蔬菜合作社理事长周向民，他呢一直是把咱们村民啊共同富裕放在心头，从蔬菜大棚做起，凭着自己的奋斗，带领全村的乡亲们种菜致富。哎，种的是什么菜呢？我们来听一听。
1: 眼下正是丝瓜上市的时节，泗阳县百春井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摘丝瓜、整理打包，村民们分工劳作，干劲儿十足。合作社务工组组长刘玉霞手里有个小本子，20多名工友每天的考勤和分工都记得清清楚楚。
2: 每天晚上都要记账啊，因为每个月准时发工资。大概你工人工资再加上我自己每个月正常的都在10万块钱，现在感觉合作的真是很好，不仅能拿到工资，还能拿到租金，真是一举两得。
1: 田间另一头，合作社社员张驰正在查看蔬菜长势。加入合作社后，他的种植规模从20亩扩大到40亩，靠着种菜，张驰在县城全款买了2套房。
3: 在加入合作社之前，我种蔬菜全凭老经验。收成靠天气，买菜也40多亩，收入很稳定。现在从种植、管理到销售都有专人统筹，种的省心又踏实。行情稳定的情况下，一年30万左右；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有个20万左右。
4: 我们这个农户社员，你不愁种什么，第二。不愁你买什么农药化肥这个种苗，第三个不愁，你不愁技术问题。我们的社员种的农产品销售有保障，我们也托底销售。
1: 张驰生活的变化是泗阳县百春井蔬菜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缩影。2006年，7户本地农户携手创办合作社。2014年，合作社成功获评国家级示范社。10余年间，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现有社员344户，固定员工56人，辐射带动周边上千户农户发展蔬菜产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成为宿迁探索共同富裕路径的典型实践。
4: 我们搭建稳定的产销渠道，如泗阳本地食品企业，我们还拥有自己的销售平台，参加校园直采以及政府企业食堂定制等，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做到蔬菜产得出、卖得掉、价钱稳。
5: 多年来，我们平台为合作社，销售产品。

0: 品大概35%以上。我也算了笔账，合作社，一个月大概发我4000到5000左右。
1: 让全体社员共享发展红利是该社不变的初心。依托二次分红机制，农产品销售净利润的60%直接返还农户，剩余收益再按照社员入股股金进行二次分配，农资、农机等上下游产业链利润也同步纳入分红范畴。目前该社共流转土地1600余亩，建成高标准大棚400个，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社员户均年分红增收5000元，全社年度分红总额超1000万元。
2: 用榨汁机给他做比例，他每年种植的蔬菜比方说是20万公斤，他自己销售了10万公斤，还有5万公斤由我来销售。他买果是1块，我现在买1块1，1块1，就每斤一出了2毛，这个2毛钱要拿来或转至分红。我们把这个利用大头给社员，就是60%，那么还有40%固定资产基金以外，余下的部分，我们还大家的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红火。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蔬菜产业，不断探索技术和模式创新。带动更多乡亲一起增收致富，为乡镇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对于乡村振兴啊非常感兴趣，平时也喜欢到村里呢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说你就是在农村生活啊，不妨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且直播，或者呢通过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啊，搜索乡村之声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些年来是不是经常会听到非遗产品呢？每次我们去一些景点玩的时候啊，经常会听说，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非遗产品，怎么怎么好，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您介绍一个非遗产品，同时也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你所知道的非遗产品有哪些啊？我们不仅限于农产品啊。就是你身边的哪些有什么样的非遗产品？比如说有人说我们这儿的包子是非遗啊，我们这儿烧饼是非遗啊，都可以啊，或者是我们这儿汤包是非遗啊，等等。那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这个非遗产品呢，是来自盐城的射阳草编啊，就是用稻草来编织东西啊。这个射阳草编是我省盐城市民俗文化的代表性瑰宝，于2016年入选第四批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依托沿海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门古老技术呢，从传统农家日用的器具，逐步发展成为行销全球的生态文创精品。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一代代匠人啊，坚守与创新并举，走出了一条非遗传承、产业富民、文化出海的特色路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记载，射阳草编技艺自清康熙晚期随移民传入盐阜沿海及今射阳一带，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该技艺是以维普草麻为原料，运用柴丝、石滚、竹夹等工具制作成各类生活用具。在当地诸多草编流派里，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的戴氏草编传承脉络完整清晰，现已传至第11代传承人戴启富，是当地唯一未中断且发扬光大的草编技艺。
3: 以前以压摊然后做蒲包，到我们的生活用具篮篮筐筐，以我们射阳的芦苇为例啊，它是通过人工把它破开，然后有过去有那个石碾把它碾碎之后，它有韧性了，经过老手艺把它编起来，形成一个篮筐，进行在生活当中用。
2: 多年来，戴启富深耕本土非遗，恪守传统草编技艺精髓，同时敏锐捕捉时代审美与市场需求的变迁，突破草编仅做日用器具的传统边界，创新开发出草编屏风、地毯、餐垫等系列新品。
3: 以前像我们小时候睡觉的席子啊，包括学校里面用的那个扫把呀、簸箕啊，当然不单纯是我们戴家编的，这些也有陈家、李家呀，当然以我们戴家为首比较多。后来通过我叔叔这边呢，跟外面浙江和广东一带的那些人家做的这个工艺品进行集合，然后我们引申到现在的像草编窗帘、草编壁纸。
2: 戴启富告诉记者，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村是本地少数民族聚居村，不少少数民族妇女因婚嫁迁居至此，他们将本民族独有的纹样、配色、编织特色带到村里，与本土戴氏草编技艺相互融合。

0: 多元民族文化为传统草编注入全新创意，让这项非遗在交融互鉴中代代传承，不断丰富。立足传承，戴启富更致力于拓宽非遗传播渠道。他常年走进校园开展授课教学，走出去参与手工文化交流活动。依托精湛的编织工艺，射阳草编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城市，更远渡重洋，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严复风情走向世界各地，向海外展现独具韵味的东方手工之美。
1: 好，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省级非遗射阳的草编啊，可以编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织物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射阳草编，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原来呢就是编一编什么扫把呀、簸箕啊什么的，那现在呢变得漂亮了啊，什么窗帘啊、壁纸啊什么的都有啊，越来越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紧跟时代的潮流。它其实就是个艺术品，对吧？这个运用你的这个想象，再加上你的草编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啊，结合生活的需求，哎，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那现在呢，哎，远渡重洋，销往50多的非遗，它有40多道的工序啊。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泰州的晋江蟹黄汤包啊，泰州的干丝制作技艺，泰州的早茶都是非遗啊。你看，随处可见啊，就是你平常吃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代代相传啊，这个手艺就像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都申请了非遗了。再有呢，扬州的包子，高邮的咸鸭蛋，宿迁的洋河酒，双沟白酒酿造技艺，南通的脆饼，如皋的董糖制作技艺，都申请非遗了。是不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就觉得啊，是吗？哎呀，我都不知道啊，对吧？其实我们吃的这些，我们穿的这些，我们用的这些，都是咱们祖宗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这些好的技艺，才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优质的产品啊。真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所以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要好好了解了解？当中也说了，把这个知了洗干净之后放入淡盐水，能保鲜啊。然后呢那个盐腌一下又入味儿了，把它放到油锅里一炸，哎呀，金黄酥脆，香气四溢，特别好吃。哎，我也是什么都敢吃啊！我真的是到徐州去的时候，还真是吃过这个知了猴啊，他们还摆出各种造型在盘子里啊，还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嘎嘣脆啊。据说呢，徐州人呢或者宿迁人等等啊，就是苏北地区还有山东那一带的朋友，他们都会把这个知了啊，会买很多，把它存在冰箱里面，能保证一年四季都有的吃啊，随时想吃一炸了就吃。当然更有趣的就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捉这个知了猴的这种经历啊，这种体验式的游玩非常有趣，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婆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2: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

0: 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1: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0: 这个三倍体呢，我们钓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8成多9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1: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好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赵安的钓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0: 好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呢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个收口的感觉。
1: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0: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公斤，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钓笼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1: 今年赵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挑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2: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的，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就是可以当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1: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2: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3: 2倍体的价格，走其他的话多少？
2: 走其他的就2块吧。
3: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1斤多少钱呢？
2: 大概都是在16-17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1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1: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4: 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肥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4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肥度啊，再肥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看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1: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5: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他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1: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5: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就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

0: 杏馅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0: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解。
4: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翘在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4: 像这两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涂滩。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 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诏安的另一家醋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5: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

0: 三倍艇，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五家的规格。
1: 对，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储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2: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3: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2: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3: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2: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3: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2: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3: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中和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2: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4: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艇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2: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4: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2: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4: 这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是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2: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4: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三分之二，然后大骨汤就占个三分之二。

0: 1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注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金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之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0: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0: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冬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0: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诏安人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0: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诏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2: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就这么稳定了吧。
1: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3: 五六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虾夷贝的加工期间。
1: 记者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消费主张，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智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

0: 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月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不引着个人工筏，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吊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一个，隔1米一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解开，往那个竹子这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这挂个30左右。
2: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再用那个起吊器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1: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
1: 对对对。
2: 嗯，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区别就是它外观嘛，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儿。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啊、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2: 直接吃吗？
1: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2: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是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啊，对，
2: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很好吃。
1: 秋鱼系的话，5月6月它是在这种制孔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2: 嗯，
1: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卵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2: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1: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2-3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2: 待遇不错是吧？
1: 对。
2: 一天能挣多少钱？
1: 一天的话，出了一趟的话就是500，出了2趟的话就是1000。
0: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2: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0: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4: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就摔下来。
5: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4: 2小时啊。
5: 要2小时是吧？
4: 差不多，人多的话这干的就快点。
0: 制孔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节。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2: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6: 扇贝6块。
2: 6块，活的6块是吧？
6: 对。
2: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6: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2: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6: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啊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2: 有点缺是吧？
6: 哎，对，价格另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这个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2: 我看这个还挺大的，
6: 你看这肥呀，大劲儿多大。
2: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6: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都是说这个弄的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 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了，还可以运到山洞了，苗儿运到街上去。
7: 啊，育苗用。
6: 哎，对。
0: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8: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初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直孔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啊，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与自由供应的。
0: 制孔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9: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10: 算是中上等吧。
11: 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12: 对对，
11: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3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13: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1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捕猎都非常有限。
9: 哦，这个量很少，
13: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它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肚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脸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11: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13: 对，
11: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0: 成熟等级。
1: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级成熟，四级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实习生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级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是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再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要去100个地儿的，监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0: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1: 这些葵都达到4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些水分都这低了。4.2，各位都可以练习弄机了。
0: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2: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打比方这个地，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3: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2: 对。
0: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2: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3: 有多宽？
2: 毛的3米2，3米2，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地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地。
0: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1: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
3: 你去
1: 这个就现在
3: 漏粮率，
1: 漏粮率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是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5个漏粒。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嘞，这个算2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还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
0: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场和损耗率表现的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1: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们的收钱、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0: 3天要收完3万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万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4: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的倒伏的情况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5: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弘啊都宣上。

0: 啊，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一米或者两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1: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0: 在这儿是吧？
1: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0: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倒伏的区域占整个的地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1: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 这种容易察觉吗？
3: 这种如果说是没有无人巡田建设，根本察觉不到。只有无人巡田以后，就在那边角地方，这地当间有这倒伏的现象，我可以及时跟技术说，这个倒伏的政策打住收割的时间不容易漏收。
1: 小麦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有了这套 AI 模型，还可以在收麦前轻轻松松进行智能测产。
0: 总共三个碟儿，每个碟儿拍20张就可以了。咱去平均值。
1: 传统测产需要人工下地选取测点，徒手清点麦穗，测算产量。依托刘本庆航拍的麦穗高清影像 AI 智慧模型，可以自动统计地块亩穗数、穗子数，结合小麦千粒种参数，就能够生成每亩的预估产量。
0: 今天测产的结果是637公斤，你感觉这个产量咋样？
3: 与平时测产那个进程大差不差。
1: 两天后，刘本庆的合作社开始大规模收割，40多台农机马力全开，1万多亩小麦3天内全部抢收完毕。6月2日，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麦穗已经弯下头，3.1万亩高标准农田一片金黄，收割机编队在田间穿梭，配合运粮卡车实现收割脱粒运输一体化作业。
4: 漏下的麦穗儿什么的，
0: 对，你看地下都木麦汁，干净，没有几乎没有徇私粒。
1: 丁军华是西平县的种粮大户，他今年麦收的新搭子就是这台智能化大型收割机，割台长度达到9米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0: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俗语嘛，我们这当地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丁军华还有一个麦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3: 行，
0: 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5: 喂牛，我们喂牛。
0: 啊，
5: 他现在是啥呢？你个人那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0: 对啊，而且这不搂，
5: 对，这个
0: 这还没有土，干净。
5: 对，所以
0: 他的这也是干净的。
5: 这都是你的地啊？
0: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收割机大，
5: 对，
0: 都不需要楼了。
5: 所以
0: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5: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0: 对，
5: 看看能不能买点。
1: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年麦收季都来河南收秸秆。这个就标准了。

0: 你想要多少？
1: 哎呀，反正是几千吨吧。
0: 呀，几千吨厉害了。
1: 啊、哦。
2: 丁军华没想到对方的需求量这么大，在收卖前，他的秸秆已经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0: 对，大哥，你存一下，存一下都让明年咱管合作啊。
1: 对对对，
0: 是吧？明年了，我给你提现，或者你找五千亩地，找一块地。
2: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0: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烩菜，大烩菜，当中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看吧，已经到点了。好啊，等等等等会儿呢。
2: 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五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向北，经过湖北、河南、山东，一直收到新疆，
3: 收一直收到十二月份吧，要到时候收玉米啊，其他作物都可以收。
4: 哦，基本上一年都在外面。
3: 对，一年
4: 还、啊、挺辛苦的啊。
3: 既然选择这行，辛苦是避免不了的。
5: 要这晚上比较湿啊。
0: 现在天气已经上潮季了。
5: 上潮季了
0: 啊、哦，上潮季了了。现在
5: 我摸着是湿的。
0: 啊、哦，水分已经上来了，底下的潮气已经上来了。
5: 那这个收卖影响吗？
0: 现在我们
5: 搁
0: 到十一点都停止了。
2: 丁军华已经摸索出了收麦的小窍门，白天小麦比较干燥，收割倒伏的小麦容易掉碎，他就让收割机白天收正常成熟的小麦，晚上去收倒伏的地块。
0: 这是我们一直总结的经验教训吧，都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潮气啊，当年收割机搁着倒麦，借着这个潮气它不掉水，损耗率很小，所以说我们赶到今晚上抢手这一块倒伏的小麦。
2: 晚上十一点多，大家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记者注意到，以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而这一次这些农机手们带了一辆厢式货车，车上有床还有空调，晚上还可以在帐篷里洗澡。
6: 你这还有蚊帐，哎呀真不错。
7: 你不弄一个这不是跟那个机场打工员工宿舍一样吗？
2: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8: 到这儿来到了。
1: 哎，是的。
8: 这咱的麦子今年有点倒伏，到时候搁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1: 行。
8: 哎，注意安全。
1: 走啊。
2: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1: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2: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9: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2: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9: 我一直从这个果树的技术员，包括这个大田的驻地，还有撒盐碱地，包括设施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2: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9: 原来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但是这就是断断续续，
7: 会有一点偏差
9: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点儿了，回去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0: 和好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施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好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1: 刚刚我们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施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呢，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0: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2: 最近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我发给你，你能到给黄泛区一号。
3: 什么时候收集？
2: 刚收集好嘞。
3: 好。
0: 好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的 AI 底层模型、算力和智能识别能力，并对其进行农业场景适配。目前他们还在继续整合各类农业知识数据，希望黄泛区一号成为农民们随叫随到的田间搭子。
1: 我们还在持续地为它各种数据，例如天气的数据啊，还有土壤的数据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在以后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农户解决现实的种植问题。
0: 目前黄泛区一号智能体正在黄泛区农场试运行，直接调度服务面积10000亩，下一步计划在周口全市进行推广和试运行。今年的麦收季，我们在河南发现了不少新搭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郸城县，这里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6万亩，建成了1000亩级无人农场。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天的小麦收割刚刚结束。
4: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收割完毕的小麦，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导航精波密植的这个播种技术，所以出来的这个麦垄非常的直，很整齐，
5: 看着特别直啊。
4: 对，这我们去年最长的长度达到631米，两头的这个距离误差都超过1厘米。
0: 种粮大户周明涛一见到记者，就带我们看他田里的麦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麦茬就能看出播种的整齐度，而整齐度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4: 它种的直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通风采光有了很好的一个助力作用。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后续的植保作业，包括所有的这种收割，降低积损率，有更直观的这种效果和作用。
0: 去年秋天，河南麦播期间连续阴雨，小麦普遍晚播。晚播的小麦产量如何呢？
4: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1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0: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庄稼长势，还能实现远程无人灌溉、追肥等操作，极大节约了人力及水肥药投入。
4: 通过这些数据的集成和汇总，最终给到我们目前当前这个地块里边的伤情，包含了我们的水分、伤情、湿度，包括养分的情况，那对于我做下一步的这个耕作作业，然后可以更合理的去配肥，准备我们施肥的方案，包括我们播种的时机以及播种的深度，然后进一步的指导我下一步的农事作业。
0: 种地靠数据而不是靠经验，种粮大户们不仅学会了操作新农机，还学会了看卫星地图。
4: 你像这张图上面，我们就是通过卫星遥感图识别的这个田间地块的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相对绿色而言是目前伤情比较适宜可以及时进行播种的，那对于这些黄色的这部分呢是伤情欠佳，那些局部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相对而言伤情较为旱，就是缺水了。
0: 通过全域应用数字化种植模型、智能决策系统，今年周口农高区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无人机植保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0: 化率100%。小麦亩产预计在1300斤左右。
1: 因为父辈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0: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2: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机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吃收即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进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良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3: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5: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都8、9块，够便宜了。
0: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6: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去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是达到个26,000-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

0: 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1: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这个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0: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1: 135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0: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2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2: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1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3: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4: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3: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1年，你实际投入1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5: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1公斤造肉成本多少钱，饲料的造肉成本，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5: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啊，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

0: 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1: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2: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淘汰养殖。
0: 徐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2: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3: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2: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3: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2: 利润空间得有4块。
0: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2: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3: 你们也不担心
2: 啊？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0: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4: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场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0: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5: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米康
0: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5: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它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6: 对呀，
0: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就是能销售
7: 精确统计的。
8: 比如说每天的生产速度，过去靠人是实行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群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行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4万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4: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

0: 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1: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1: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2: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0: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3: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它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0: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3: 我不担心，因为它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它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0: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4: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5: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预告。今天呢，在节目中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三伏将至啊，阳气正盛，这个时候呢，也进入了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在下周呢，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将会在院内举办大型的宝藏中医的义诊活动啊，健康服务活动，到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权威的专家在现场为大家做客，为大家进行现场的把脉，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啊，还有很多内容啊，所以今天呢，汪秀琴主任稍后啊，一方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也会和大家重点来介绍一下啊，下周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义诊活动。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稍后啊，我们也将会通过江苏健康广播、通过荔枝新闻和大蓝鲸 APP 以及我苏网进行融媒体的同步直播。汪秀琴主任本人呢非常擅长中医药治疗失眠，尤其是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安眠药依赖啊，这方面具有独特的诊疗思路和方法。同时呢，对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胃癌啊、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和脂肪肝等各类肿瘤失眠都具有较多的经验。所以稍后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迷一座塔

0: 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三伏将至，阳气正盛，冬病夏治正当时。迷奏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2: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对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的排石有较多中医药治疗体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苦恼和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汪秀琴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答疑。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得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非常应该说非常有内容、有趣味，甚至是有干货的这样一场义诊活动。这个义诊活动呢是叫宝藏中医凉夏清心。
3: 好。谢谢沈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宝藏中医啊凉夏清心的活动，其实我们去年2025年呢是首届，当时我们就是跟沈老师我们共同策划、共同举办的，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功。所以今年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时节，所以我们继续呢，我们一起携手来举办宝藏中医凉夏清心2026这个大型公益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放在下周一，那也就是7月6号的这个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在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300号广州路300号门急诊大楼这个2楼的这个门诊大厅来举行。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会有几个板块，一块呢继续有我们的这个宝藏中医，来为我们的就是患友朋友啊进行把脉问诊、健康咨询，那么这个搭脉开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三伏贴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药代茶饮的一个品鉴。那到了夏天了，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清心去火的

0: 一些代茶饮，那么等等，包括安神助眠啦、健脾祛湿啦、代茶饮的体验。那么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这个外治方法，中药热眼包的展示。那么还有我们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四诊的一个辅助。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中医科啊，去年新添了四位这个治疗师，我们叫四大神兽治疗师，那么叫这个青龙白虎，然后朱雀玄武，那么他也会在现场呢，跟我们一同亮相，一同呢为我们的朋友们呢进行服务。那么最后我想说，我们这次的重磅专家，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名中医吴冕华教授，还有我们的夏有兵教授，那么薛明星教授、张田震教授，还有我本人等等，还有我们中医科和针灸科的其他的一些专家，
1: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哈。我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它的时间我们是安排在了下周一，也就是6号的上午9点到11点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啊。所以听到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啊，如果大家记不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啊之前的一个推文啊，也是有关于这次活动的一个介绍。其实看到这个当时推文当中的这个专家团队啊，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就是有这么多的大咖云集来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呢汪秀琴主任设计了很多应该很具有互动形式的、很具有互动趣味的这样的环节哈。我其实对这个 AI 四诊我还是觉得挺感兴趣的，也特别想去看看咱们那个中医神兽治疗师啊，喝点咱们的这个代茶饮啊，试试我们的热眼包，哎呀觉得非常的期待。跟大家来讲一讲，汪主任，我们其实一般到这个时候啊都会特别的推崇叫做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老百姓也很熟悉了啊，那么这个词里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涵，还有为什么偏偏在三伏天这个时候来进行啊，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0: 好，冬病夏治呢这样一个疗法其实是出自于我们的黄帝内经，叫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中医说啊，那么在这个春天夏天的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呢它是向上升、向上浮的，也就是说人在夏天呢，我们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是在体外的，那么内里呢相对是比较空虚的，我们的五脏就是虚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合叫扶助阳气，然后呢为我们的秋天其实打下坚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外界我们的气温非常高，那么人体呢我们的毛孔呢是张开的，腠理是开的，那么这样呢有利于呢把就是我们秋冬天啊或者身体里面的这些寒邪、寒湿之邪呢排出体外。所以冬病夏治呢，就是这个冬病讲的就是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寒腿啦、哮喘啦、慢支啦、咳嗽啦、胃病啦、虚寒体质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夏治呢，就是刚才说的利用夏天这个我们的我们阳气的这个旺盛，那么我们采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温热的一些中药，那么然后通过外治穴位贴敷的这个方法驱赶体内的这个伏邪、寒湿之邪，达到呢驱病外出，那么防病健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好，大家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对于咱们今天正在关注的冬病夏治有什么样的疑惑，还有大家又很关心明天啊，不是明天啊，下周一啊，活动是在下周一六号上午的这次冬病夏治的义诊活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啊，我们可以做现场的这个回复啊。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啊刚才介绍到汪秀琴主任啊非常擅长的这个疾病诊疗的范围的问题，消化系统的呀啊和失眠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现场的留言。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三伏将至，阳气正盛，冬病夏治正当时。名医坐堂特别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科主任汪秀琴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好，各位，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名医坐堂啊！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汪秀琴主任。今天汪主任呢在现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本部啊，将会有一次大型的这样的叫做夏季，应该是专门针对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服务活动。我们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请问啊，现场的三伏贴啊，是怎么样进行的？还有呢，就是三伏贴是不是一定要天很热才会贴？对啊，大家会有这个疑问，就觉得三伏天一提三伏天应该是很热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三伏天我们知道也会下雨啊，也会有这种阴阴的时候。那这个三伏贴是怎么样一个内涵？它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药物啊？那适不适合？就是一定要在三伏天，即便是天气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啊，王主任，
3: 好，三伏贴呢，它其实呢，本质上就是一种穴位敷贴。
2: 嗯，
3: 那我们是把呢，就是一些具有温热作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有肉桂啊、干姜啦，然后呢麻黄啦，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白芥子啦等等，那么这些药呢做成药膏，然后做成穴位呢可以贴敷的这样一个敷贴，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穴位进行贴敷，比如睡肺腧啦、脾腧啦等等，然后呢来起到呢就是刚才说的去除这个体内的这个伏邪寒邪，然后呢温经通络，那么这个助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贴敷呢，我们说三伏贴它的本质呢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夏季我们说阳气是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节，那么然后来进行就是说我们这个贴敷这样的一些穴位温热的这个药物呢，来去除体内的寒邪。所以呢它这个时间呢一般我们就是在这个夏季啊，就是说三伏天的这个前后，我们一般呢会包括就是至少会贴个三次，那么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初次的贴啊，那么这个有头伏、二伏、三伏啦，甚至之前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开始之前的一个第一贴啊，最后有个加强贴啊，那么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了，并不是说一定是在天气什么好与坏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阳气，那么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时节，然后呢那么来去除这个寒邪。
2: 明白了哈。那么如果咱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朋友在周一的上午啊，去现场想去体验体验我们义诊上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他们的啊？要不要提前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跟大家讲一讲。
3: 好的，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来呢，其实就是这个穿着宽松一点，这样呢便于我们进行贴敷。那么然后吃过早饭，不慌不忙的，我们是9点钟开始，大家呢这个9点到11点期间到达我们的现场来贴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要求。
2: 好，
3: 我们现场的医生会为大家把关适不适合贴，那么是贴哪些穴位，选择什么样的贴敷。
2: 明白了，就是虽然都叫三伏贴，这个穴位还不是大家都是固定的，都是一样的啊，要有我们的专家，要有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去帮助你去选择，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需求去看看选取什么样的穴位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爱香菜说，沈老师汪主任好啊，又来前排听课了，冬病夏治这个内容太好了啊，非常谢谢您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

0: 周一的上午啊，就是他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啊。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汪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1: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0: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六号啊，6号上午的9点钟，哎，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
1: 两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0: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有一点啊，
1: 对，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湍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0: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1: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 帮助睡眠。

0: 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好，哎。
1: 所以啊，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工穴呀，啊，侯邦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呀，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
2: 医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0: 有的
1: 啊，也有的哈，嗯，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哎呀，这个黑眼圈都没花露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
0: 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那可能在这个经前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可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的更好。
2: 对对，是的，哎，可以的。
0: 好，再来看，哎呀，这个是小伟，小伟说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性鼻炎，讲两句话就开始犯。 跟这个有关系吗？过敏性鼻炎，这个能算是三伏贴或者是冬病夏治的范畴吗？这个鼻炎呢，它通常也是我们说可能是这个肺气不足，然后也大多呢属于虚寒的一个体质。那么一般呢，我们是可以来贴一贴的。就像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讲他过去。
1: 对吧？鼻炎
0: 贴了两年方法是不好的，哎，
1: 不赞成啊，并不推崇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0: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 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但是胆汁从胆囊里面的这个排出呢，那是有节律的。我们的饮食，就是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的因素。所以说，夜间我们分泌的那么多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不吃早饭，然后呢，就不利于把胆汁的这个排出。 那么长久以往呢，胆汁在胆囊里面，那反而就容易引起啊，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晶啊，我们甚至诱发胆囊炎、胆结石啊这样一个情况，哎，所以还是要吃早饭。
1: 好，刚刚说到了像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这类问题，也是容易在夏天多发的。那么这些问题，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夏天来调理？
0: 胆囊炎、胆结石的问题呢，同样也是的。它的原因呢，我们说，多半啊，从中医的角度，可能归根寒湿、湿热，以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肝气胆腑疏泄不畅有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河这个河流里面啊，这个水它比较旺盛。 阳气也旺盛，所以借助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利于把我们胆囊问题的这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呢，有利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促进它的一个疏泄、一个排出，所以也是有利于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
1: 好，
0: 当然呢，就是有一点，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或者三伏。
1: 贴了，好啊，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啊，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伏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 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0: 好，那我们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四个。

0: 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这个四位治疗师呢各有各的拿手的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我们这个叫舒困童， 他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那我们这个青龙舒困童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调节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一杯凉茶来清清心火。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侠，因为秋天呢秋燥， 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大便干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侠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官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笑> 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那么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传，然后呢让我们中医药呢入脑入心，真正的帮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1: 是非常有创意哈，让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中医的味道和现代中医的感觉。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场和大家的互动呢就说到这儿。 最后呢还是要请汪主任啊给即将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的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啊，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
0: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

0: 凌晨一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新赛道新模式层出不穷，体验消费占比不断攀升，情绪价值成核心买点。
3: 当漫步者不再只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便从只是简单购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而买单。
2: 体验经济是短期风口还是消费升级长期趋势？
4: 体验经济的销售额占我们整个商场的整个销售额的20%-30%左右。
2: 体验经济下商业模式如何逻辑重构，服务消费怎样皮质

0: 起消费还有性价比这些概念频繁地登上了热搜。那么体验型经济可以说是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消费逻辑。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兴起，当下涌现出哪些新的商业赛道？体验经济将会如何深度改造我们现有的消费商业逻辑？从商品到体验的转型，对服务消费的扩容和提升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围绕这些问题，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另外一位是我们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江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一起到上海去体验一下那边的 City Walk。
1: 在上海的闹市中来品味百年的历史沉淀，在这里文创的小物件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商品，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亲手的制作，在华灯雕梁的映衬下穿着汉服来一场沉浸式的穿越。当漫步者不再只是游客，而是入戏者，消费便从只是简单购买伴手礼变成了为体验而买单。
2: 春天来拍一套那个我们汉服的写真，就很有春日的印象，算下来的话大概就400-500块钱的样子，很多年之后看这些造型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非常值。
3: 想体验一下，今年正好是马年，我也正好剪了一个这个马的一个形状，体验完之后把这些费力的剪纸买回去给自己做一个纪念。
4: 板球场的击球声和绿色植物园里孩子们的玩耍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城市微度假场景。当商业体成为可以运动和社交的城市客厅，人们便愿意专程而来，享受一场运动、一片绿意或者是一段亲子时光。
5: 特别带那个小朋友过来参加这边的活动，来做这个蝴蝶标本课。以前可能逛商场呢，或者是买一点小东西啊，上这个体验课呢，带孩子过来吃饭，然后买一点东西，消费会翻个3-4倍。
6: 聚焦体育、宠物、亲子，还有我们音乐四大社群。我们这个体验经济的销售额占我们整个商场的整个销售额的20%-30%左右。
4: 从卖货品转向造场景，从以往追求性价比到如今的新价比。随着消费模式的迭代， City Walk 作为体验经济的空间入口，不仅可以让街区建筑这些城市空间变为流量转化的引擎，也能
7: 抢占空间的一个问题，我的地段好不好。但是呢，它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抢占时间的问题。所谓的抢占时间，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对商品投资，我们下一步做体验经济要对记忆投资，就是我买了这一个商品以后，我的记忆本身是值钱的，可能我用完了以后不想用了，但是我购买它的那个记忆是值钱的。刚才我提到了叙事资本，也举了德基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转换。第二个呢，我还想说呢，我们可能在人力资本上也得来一场革命。这个人力资本呢，不仅仅是说我的服务员，我的商场的这个设计人员要怎么改变。我们想知道的是呢，我们到底呢应该怎样来培养体验经济的一些供应者、一些销售者。你比如说我们的微笑服务，微笑服务呢，实质上呢，它很有可能呢只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的购买的情绪化，实质上还需要呢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他本身就像您刚才提到，要有共情的能力。这一块的能力呢，是一种非认知的，它不是在学校中、在课程中能学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的人力资本的教育的变革，也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它会变革。最后呢，我觉得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体系，原来我们已经习惯是建大厦，但是呢，我们以后要习惯于去搭积木。什么意思呢？体验经济的这个供应和商品啊，包括服务呢，都是碎片化的，
0: 是
7: 及时多变的。那么我们的供应体系叫敏捷多标，
0: 对，
7: 所以特别呢，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刚性的定制，而是未来怎么把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呢，学会做柔性定制的供应体系。
0: 是我们的体验经济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将来能不能够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在各个要素方方面面的进行提升。
7: 对，
0: 那现在可能大家会问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发展体验经济？跟传统的这个商品消费相比啊，我们进入这个体验经济阶段，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意义？对于我们扩大内需啊，对于高质量发展，它的价值在哪里？
8: 体 验经济实际上对这种扩大内需啊，然后这种消费的体制升级啊，有非常重大的这种现实意义。因为体验经济的演进规律，它其实也是符合经济增长周期的这种中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的，就是我们可以观察。

0: 到在短的这个周期运行中，体验经济可能会和这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它体现出一种逆势上扬的这种偏离。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周期来看，它始终还是和大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它对消费的影响，它不是结构的一个打乱。没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整个把这个蛋糕的盘子做大。而且我们确实从众多的例子中也能看到，就是体验经济它是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新的消费。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次体验中发现这个很好，那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加不断的这种可持续的投资。然后比如说可能一次户外露营的这种体验，哎，大家可能愿意发现这个很多装备，很多技术的进步，
1: 是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相信在未来五年，这个体验型经济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浪潮之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商业逻辑的深刻重塑，商业模式正从传统的货架向情绪剧场和生活舞台加速的切换，消费的底层逻辑也正从功能满足升级为情感共振，性价比这个概念正在取代单纯的性价比，成为年轻一代买单的关键所在。谁能更好地回应消费者的情感渴望，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商业竞争当中真正赢得人心这个最大的红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
2: 当下的球迷、游客和消费者更愿意为感受买单，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
3: 他们说这个是在工厂他们做的不对的，但是现在他们发3万的时候，别人他们喜欢很好的。
4: 喜欢这个、
3: 对，
1: 从实物消费到服务消费，
5: 通过构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了一批知名 IP，
6: 做好场景体验，来点燃游客的情绪价值，
1: 打通消费链条，增加优质供给，体验经济如何驱动产业变革？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体验经济，从讲实用到讲感受，消费心理、消费需求的这些变化也给供给端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提供与体验经济相适配的产品，要把这个情绪需求转化为实际产品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当前的短板在哪里，又该如何进行升级。围绕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邀请两位嘉宾进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金春。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刘哥。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最近这几天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看法。
1: 2025年，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苏超带动效应明显。据统计，去年苏超现场观众突破243万人次，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
2: 当下的球迷、游客和消费者更愿意为感受买单，为情绪买单，为体验买单。所以新一年的苏超，我们将更加注重优质体验的供给，做强赛事体验，做优消费体验，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1: 2025年，河南省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9%，增速全国第一，涌现出一批现象级消费新地标。其中，万岁山武侠城2025年游客量突破2452万人次，综合营收达12.7亿元，同比增长136.5%。
3: 近年来，我们顺应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等新趋势，通过构建消费新场景，打造了一批知名 IP， 支撑了去年河南全省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
4: 河南两手一摸呢，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呢，就是秦砖汉瓦。需要在五零融合的深度发展中，打造新的 IP， 做好参与性体验，来点燃游客的情绪价值，把 AI 的用在消费场景的打造上。
0: 我们听到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到，要发展体验经济呢，就要增加优质的供给。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供给才算是优质的供给？金春能不能结合一些案例来说一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
5: 好的。我们看到体验经济的优质供给一定是新手脑齐创新的。新手脑齐创新，然后体验经济特别需要的是这种双向的奔赴。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体验经济它在这个新手脑齐创新这个方面强调的一方面是创意一定要足，然后呢还有就是制度供给的这个优化，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这个优化一定要足够的快，慢的话就跟不上了。
0: 对，
5: 那么还有就是技术一定要能够支撑，而且要能够迭代。优质的供给一定是用心去做的。那么用心去做，首先就是要去准确的捕捉消费者的这个情绪的需求，那么根据这个需求才能去做创意。那么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云计算呀、大数据啊，现在这样的一些技术下，然后我们能够特别准确地去捕捉到大众的情绪需求，然后在这个精准捕捉的基础上，还要准确地把这种情绪需求转化成翻译成，或者说我们说翻译成商品。比如说《太平年》这个剧，然后它播火了，然后它带火了咱们全国的很多的城市旅游。但是带着这个 IP 的情绪需求来旅游的人，那么他肯定不是普通的旅游诉求，所以呢他来了之后呢，咱们先得在这个电视剧里出现的这些景点啊，一个不落的先给一条龙的安排上，是吧？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然后相关的这个经典场景啊，然后经典情节呀、咱们还要安排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在此基础上，比如说这个主要角色、他穿过的服饰啊，相关的礼仪呀、然后这个核心的物件啊，然后他还要有一个展览，最好还有一个能打卡的地方，是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体验感很充分，然后才能实现这个双向奔赴。那么在这个手这个方面呢，我们其实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在背后支撑体验经济的一个强大的制造业的能力。但是呢，我们看到体验经济其实对制造业有了更细节的要求。一个水杯其实可能很常见，但是呢，如果给这个水杯安上一个指纹，那么这个有指纹锁的水杯，它这个体验感就很满满了，好像是一个专属体验感的感觉。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情绪需求的释放。比如我们去了这个应县木塔，原来没有注意过这个斗拱结构，忽然发现这个斗拱结构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们就种草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斗拱结构，要把它带回去，让我们延展性的还能有一个体验。然后这时候我们发现供给方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他提供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和场景非常结合的，然后质量非常好的斗拱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而不是 是一个普通的冰箱贴，那这个我就可以带回去了。
6: 对，
5: 那么脑这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技术支撑、技术创新还有技术迭代，我们现在看到孩子们其实特别爱玩这个 VR 游戏。那么 VR 眼镜戴上之后，其实它传递出来的或者说这个过程享受的是历史的符号、文化的 IP， 比如说这个山海经，比如说这个三星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呢，其实它的传递依托的是这个技术的创新，然后和迭代来带给我们的一个体验感的升级。所以呢，从苏超的这个爆火哈，然后到紧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个万岁山武侠城游客量的这个创新高啊，其实都建立在我们供给方的这个新手脑创新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想象力空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其实密码的核心密码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准确的去回应上消费者的情绪需求。那么只要你回应上了，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个这个双向奔赴的爆火的 IP 就出现了。
6: 的确我们也看得出来哈，就这个体验经济的它的热点的这种变化啊是非常快的，所以也就要求我们要想真正的做成一个爆款的话，必须像金春所说的，在新手脑这方面都要进行一个创新，才能够真正的和消费者之间实行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刚才提到苏超，我们节目中也提到苏超，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去年苏超的火爆。刘哥，你觉得这个苏超它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就是这样的一些体育消费啊，它需要一些怎样的供给端的能力？未来又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提升？
7: 其实不光是苏超了，后来一些其他的省份也学着苏超，
6: 对
7: 吧？
6: 各省
7: 也搞了湘超，内蒙搞了蒙超，都很这个火爆，可以说是一个火热的体育赛事啊。但是这个火热的体育赛事的话，未必能够完全和体验经济划等号啊。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体验经济的话呢，首先你要持续的发展，然后呢，你要制造出来更高额的经济效益，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它现在的这种苏超也好，还是其他省的这样的一些足球的超级联赛的话呢，它应该说只是一个体验经济的雏形。也就是说，它是

0: 是可以持续的能够创造出价值，并且变成一个 IP。 现在的话呢还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但是怎么验证呢？其实那最后它必须要走上一条职业化的一条道路，也就是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商业性的，然后把 IP 打造出来，就像是欧洲的几大联赛一样。你看其实我们每一个大省的人口，它就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一个人口基数，对吧？那么每一个省，像江苏这样的啊几千万、将近1亿人口的城市，那它就是一个德国，对吧？
1: 对，
0: 它去打造一个城市的联赛没有问题。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能够长期的把它变成，所以的话传统行业呢很多都是，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通过运营去加上体验的这种感觉。你比如说这个吃火锅，它就是一个传统产业，对吧？但是海底捞把它加上了这个唱生日歌，然后也表演这个拉面，那它就有了体验的成分在里面，它就成为体验经济。迪士尼当年呢，它只有电影，但是电影呢，最后它把它变成一个 IT， 打造成了迪士尼乐园，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体验经济的一个案例。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通过你的运营的能力，然后让这种商业模式的话呢建立起来可持续的经营的，有巨大经济效益的，那么这样一条路线，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很多行业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个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通道。
1: 刚才两位都举到了很多的例子，我想这例子大家也都很熟悉，但现在可能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体验经济方兴未艾，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给我们的供给端又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其实两位刚才也多少涉及到了，怎样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热度不减的体验经济真正的成为一个持续的增长的一个动力？
2: 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还是要切实的与需求者去共情，然后与消费者实现一个共创。因为我们先看一下体验经济，其实和这个之前我们熟悉的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商品经济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简单就能说明白它，就没有电灯、电话的时候，就我们不能使用它。那么在这个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有了智能电话之后，我们去使用它，那么它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服务经济呢，比如说原来我们可能在商品经济的时候，我们原来是自行车出行，后来之后有了电动车出行，那么服务经济的时候，就是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原来是我自己骑电动车出去买东西，然后现在是骑手骑电动车帮我买东西，然后这个方式发生变化。但是体验经济呢，它从这个媒介脱离了出来，它不再以商品为核心，放在 C 位的是我们自己，是我去体验，然后我们要去体验这个东西，人去体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消费者是深度参与在过程中的，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反馈和共同创造就成为体验经济一个特别核心的内容。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从联系到产业这个方面是很实的，这个产业就是文化创意产业。那么文化创意产业呢，实际上在很多现在目前已经就是工业化转型很成功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文化创意产业都是在前三名或者甚至在第一名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它的发展呢，实际上是从宏观面，就是从宏观面我们要重视它，然后从政策面我们要去系统性的提振它，然后从中观的企业面，然后供给面，然后要去这个针对性的注重细节，然后应用好吧，给技术一个应用好的场景，然后呢最后从微观上的话还要特别注重跟这个消费者的互动和共创。在这个系统性的背景下，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其实我特别想就是强调的一个小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体验经济实际上在这个一直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也不是需要全部的去推倒重来或者是怎么样，可能在这个系统性的背景下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的点，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你贴个心情创可贴，然后可能你就来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景点来逛一逛，是吧？然后这样的一个意头，那么它就是体验经济在这个供给侧这个方面提升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案例。
1: 我想其实我们传统的消费，我们那些商品消费更多的是在满足我们在物质层面的一些刚需，而现在我们提到这个体验经济呢，更多的是在满足我们的精神层面或者是情绪层面的一些新的需求。
2: 是的，
1: 比方说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春节之前啊，曾经有一个嘴巴不小心被做反了的哭哭嘛，这个玩偶啊曾经是意外的走红网络，它从生产线上的一个失误一跃而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那么在这个玩偶走红的背后，其实就是消费者对情绪价值的强烈的共鸣，当然也是我们中国制造敏锐的捕捉市场快速反应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3: 春节期间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售卖哭哭马的店铺前人头攒动，

0: 自泰国、葡萄牙、巴基斯坦等国的客商不断涌入咨询下单催货。
1: 老公你好。
2: 你好，
1: 你告诉我你最低的数量是多少？
2: 我最低的数量这个尺寸。
1: 朋友的最低的数量
2: 朋友的最低的数量。
1: 对，
2: 最低的价格，
1: 因为七个对好朋友的价格好朋友的数量
2: 三百个，
1: 因为这个是300个好人然后最低的价格
2: 一个是30公分，
3: 30公分是10块5。
2: 14块5。
1: 他们说这个是在工厂他们做的不对的但是现在他们发为上万的时候别人他们喜欢很好的
3: 喜欢、这个、
1: 对。
0: 原本只是马年玩偶中的残次品，如今却成为了国内外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搭子。企业在大幅增加生产线开足马力之下，日均出货量已超过20000件。受市场热情刺激，企业还迅速研发推出了库库马主题的 U 型枕、帽子、挂件等延伸产品，持续点燃消费热情。
4: 在
5: 文化形态去再去影响消费者，所以整体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制造业有特别扎实的基础，而且咱们的这个前沿技术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这都是我们发展体验经济最好的一个底气。但是要启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想乘上这个东风，肯定是要让这个体验感更细节、更高级、更丰富、更多样化、多元化，然后才能去回应消费者这么包容性的一个要求。
4: 对的，要想做出一个爆款，必须要深刻的理解年轻一代的他们的一个消费偏好。那刘哥，你觉得我们这个整个的供给端的适配能力现在怎么样？
6: 这个我觉得现在发展体验经济的话呢，在中国应该是恰逢其时。就一方面我们有很好的供应，另外呢就是说整体的民众的这种对于体验感的这种需求和接受能力的话都增强了。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只有红楼的在北京郊区就是廊坊，河北廊坊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其实这个打造这个项目的话呢，原来是新奥是一个地产商加一个燃气的运营商，是吧？那么他老板有这个情怀，但是呢在这之前，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红楼梦》相对而言在四大名著里面属于曲高和寡的那一种，是不是能够可持续，大家是存疑的。但是呢有这样的供给，那么有这样的决心，再加上艺术家的加入，那么打造出来的一个场景的话，开始是赔钱的，但是从去年开始的话呢，这个人流量一下就上来了。那么廊坊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旅游资源的地方，就靠这样的一台戏这样的一个秀，最后呢就带来了整个经济的就是停留的时间。
4: 是是，真正好的一个作品一定是创作者和参与者之间实现的一个共鸣。
6: 对。
4: 为体验奔赴，为心情买单，从买商品到买时间，体验不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选择，也成为了驱动产业变革的重要的力量。当前的体验经济正处于量增与质升并进的黄金发展期，提升供给能力，补上供给短板，需要独特的创新，快速的反应，更需要洞察消费发展趋势，与消费者深度共情与共创。这是企业在体验经济时代制胜的关键，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

0: 现在是凌晨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
3: 那么一到二月份的经济运行呢，开局良好呢，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新动能的成长壮大。
2: 经济成绩单出炉，有哪些新观察？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激发哪些新活力？
4: 在新技术不断涌现并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的带动下，企业创新活力有望持续释放。
2: 持续向新向优，新动能有多足？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王涛。今天一起来关注刚刚出炉的经济数据。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一到二月份经济运行起步。

0: 臣，带着他，一个烹饪小白可以变成一个烹饪大师。
1: 不只是穿戴设备，居家常用的空调产品也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实现了体验升级。这款搭载豪传统家电被动执行指令的模式，实现对用户需求的主动感知与响应。在一个分展区，前沿 AI 创新深度融合，今年统筹安排10亿元资金，支持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超100个，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与新兴产业聚集地。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个智能经济新形态到底有怎样的新的内涵，又将催生哪些新的动能？丽言你怎么看？
3: 是的，智能经济新形态，那大家也在热议这个词。从研究的角度，我们认为啊，它是新在在人工智能等等新技术的驱动之下，以数据这类的新型要素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也包括未来空天频谱等等要素的进一步的使用和开发。那在此基础之上呢，基于新型的基础设施，那所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这样的经济行为和形态，那我们成为智能经济的新形态。在这个领域呢，与我们身边事儿是接得密切相关的，像是智能手机、智能网联车、智能平板、智能家电，咱们智能终端的这个推广应用，其实啊是让我们来更好的共享云端的智能化服务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 是
3: 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还有呢，就是软件方面，智能体在各个垂类市场的这样的推广的应用，大家呢从开年以来也有深切的感受。那我今天想说的呢，是把智能经济新形态它的活力动能持续的激发出来，要靠深化改革。那么现在呢，在加快推进准入，还有啊场景打造以及要素配置三位一体的改革。那么呢，展望今年，像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开放100余大的新场景，为新技术啊那新产品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撑。这个方面，那是让你企业能够在进一步放宽准入的同时进得来，还有呢，你有订单持续的去迭代自己的新技术新产品，有用的过程不断的提升它服务民生品质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拓展。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你要有源头活水支持你的创新，支持你匹配民生需求的这些不断的迭代。那么呢，传统的要素劳动力啊、资本啊，包括新兴人才等等的吸引，这个方面啊企业要下功夫，各地的这地方政府也要优化营商环境，集层增效，来促进相关的优质要素向先进生产力生成的方向加快的配置，这样啊才能使得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啊产生持续的动能。
2: 智能经济新形态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但它实际上覆盖的很多场景我们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提法提出来之后，万哲你觉得它会如何的影响我们数字化发展的一个进程，我们如何去健康的推进这个进程？
4: 我觉得我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发展的进程啊，应该说对于目前的状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未来的规划呢，大家也都是满怀期待的。那我想未来呢，实际上这整个的数字化发展应该说会从一个技术驱动转向价值创造。这个价值创造呢，并不是说没有技术了，而是技术创新呢和这个价值创造实际上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呢，我觉得目前应该说我们的潜力和空间都是非常巨大的。那通常我们都会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但其实如果从产业来说，我们也会发现它的这个潜力空间其实也非常的大。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原研方面哈，一些技术的研发，现在我们看到在很多的领域上实际上都在不断的突破。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说，像当时我们看到这个 DeepSeek 啊，然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 C-Dance 啊等等啊，其实呢，我们应该说这个亮点纷呈，而且在总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脚步下呢，在全球也掀起了一个降低成本的热潮。也就是说，大模型应该说初具规模，而且在降本增效上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在领先的方面。那因此呢，在原研技术这方面，我觉得未来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另外一个在产业的转型升级上，应该说空间也是巨大的。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个高新科技的行业啊，应该说是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分化当中，我们会发现传统行业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加或者是说智能新形态对它的赋能非常的重视，很多的企业实际上已经非常快速的就跟上了这个步伐。也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落后的产业，只有就是落后的产能。那包括咱们看到像苏州过去它的这个丝绸制造，那都几千年的历史了，现在经过人工智能加

0: 也形成了新形态。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形态的趋势我们都是非常期待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相融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对判断全年经济走势有着风向标的意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一到二月份我国经济起步有力，新动能加快成长，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数字经济发展向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改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政策助力企业和行业更要向新求质，增强发展驱动力，合力助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让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扭秧歌到耍醉拳，机器人进化速度引人惊叹。从情感陪伴到康养照护，科技养老场景应用多地开花。
2: 是我们把这种基础服务，然后加上适老化改造服务，加上机器人场景的这个服务融为了一体，
3: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科技养老能否满足公众期待？技术能力快速迭代，养老机器人能否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聊一聊科技养老。在传统认知里，养老往往让人想到家人的床前陪伴，护工的悉心照料。而如今，随着机器人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迭代，在不少地方，各种养老机器人已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了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一幅画面未来感十足。我们该如何评估机器人在养老场景中的应用现状？他们能满足公众期待吗？依靠机器人破解养老难题，哪些技术亟待突破？我们最有可能看到哪些变化最先到来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包冉和董聪，欢迎两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服务于这种康养的，比如说在医院里，他帮助人行走，帮助人康健，然后可以适当的看大家的这个运动的一些频率啊等等。然后呢，还有一类其实更多的是服务于生活场景，比如说像做菜、端菜啊、端茶倒水、递个毛巾，是吧？这个对于老年人当然是也是有很大的这种需求的啊，不同年龄段是会有不同需求嘛。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刚才其实包老师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情感的一个慰藉，对吧？还有这个动态的监测预警，对吧？那其实这类的这个机器人的占比目前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对，
0: 就我看到数据大概也就是30%，所以可能由于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功能结构，所以走入家庭的话，包括它的一个成本和价格摆在这儿。如果我要是一次性的购置，可能要高端一点的人形机器人，大概10万块钱。对，他会考虑到说我那雇佣一些人工的成本和机器人去相比，到底孰高孰低？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国家政策它的导向上是支持这个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一个发展的。我们看到15规划或者是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都是一个这样大的趋势。它相应的会有一些政策啊，会有一些产业啊配套的一些这个优惠的，包括购置的补贴等等。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技术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响应需求的这一侧，是需要更多的要做的事情啊。那当然，相应的，刚才您提到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未来我的父母或者我的长辈应用起来，我可能认为它在这个应用的门槛上可以降低一点，父母使用起来便捷一点、简单一点，然后呢，可能在它的安全稳定性上面强一点，在它的情感慰藉这个方面，尤其是子女缺失的情况之下，它可以做得更柔性化、更人性化一点。
2: 董聪刚才说的，可能他的期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包冉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刚才他说的这样的一些期待，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要求高不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都说机器人的更新迭代速度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那哪些变化可能最先会到来？
1: 技术难度非常之大，这个难点其实就在刚才咱们的频道的整点新闻。

0: 文中，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先生提了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恰恰回应了董老师的关切，就是机器人的泛化能力。什么叫泛化能力？对于一个特定场景，可能我买回来之后，我进行软件的调教啊，真实物理环境的适应，它会操作得非常好。可是我这个环境一变化，比如说家里这个家具的位置啊，床的位置啊，换了一下，机器人可能就无所适从了，它又得从零开始，这就是它的泛化能力不足，它只能针对特定场景的特定行为、特定路线进行优化。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机器人的价格远远不止10万块钱，那是硬件价格，您买回来之后啊，您还得雇一堆的工程师啊，这个给您调优调试，包括最近也正在紧锣密鼓准备的北京的大型的马拉松，去年是第一届的人机共跑马拉松，今年是第二次的人机共跑，很多的机器人也开始训练了，对吧？而且我们看到有不少企业也说了，这个机器人能够跑得比人都快了，
1: 对，
0: 我相信这是真的，没问题。但是在比赛之前，机器人一定要去反复的在赛道上进行针对性的适应性训练，调优，不断的调参数，使它的全程跑下来呢能够流畅啊，这个不会出现中途的各种的偶发的意外情况。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说，都是它的泛化能力不足。而泛化能力它的本质并不在硬件，而是在软件。我们都说现在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两个词，一个叫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叫 ASI 超级人工智能。简而言之，通用人工智能就是说人类能干的事儿，机器人都能干。马斯克预言了2030年，这也是全世界的共识，通用人工智能将成为标配标准配置。所以说我很乐观，2030年再过4-5年时间，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机器人的硬件相结合，它就具备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王星星先生提到的泛化能力。泛化能力也就是说，请了一台机器人回家没关系，它会自主的就适应这个新的环境，然后改明你想借我家的机器人去你家干活没问题，我赶着它就去你家了，然后到了你家之后，它打眼一看它就适应了，它就建模了，真实的物理环境就建模了，这就叫泛化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力，这个4年以后5年之后就能成为现实。
1: 那我们也很期待哈。那么作为具身智能的核心载体，人形机器人在养老场景中也被寄予厚望，业内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2026年或将成为量产落地和场景验证的关键窗口。来了解一下。
2: 分析认为，人形机器人行业长期驱动力明确，市场空间广阔。一方面，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未来全球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将日趋紧张，催生机器代人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打开养老服务类机器人市场空间，机器人加养老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可行方式之一。
3: 深入挖掘人形机器人服务民生、上岗作业等高价值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发展。
2: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经突破140家，发布的产品超过330款。人形机器人的快速成长背后是全产业链的厚积薄发。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中国人形机器人相关专利申请量超3.2万件，占全球总量的68%。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至75%，实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栈自研突破。随着产业加速进化，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应用的关键转折点。瑞银证券预测，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3万台，而中国市场规模将突破85亿元，占全球比重超50%。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15五规划纲要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从不同角度提到了智慧养老和科技养老。那么推动机器人在养老场景的深度应用，接下来主要需要哪些方面的驱动力？董老师。
4: 我认为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哈。那么首先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引领，我们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呢提出来之后，其实产业和企业界它是非常紧盯着这样的一个指引性的方向性的这种标志的。那么它做到 这个同频共振了之后，可能在它的资金的比如说贷款的一些利率啊优惠上面，然后设计出来的产品的一个市场走向上面，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适应性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国家也在这方面其实发挥出了很多优势啊，对于国家的一些新兴这种产业战略的产业发展的都比较好。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需求侧，尤其是我认为在这个人工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在这个养老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

0: 产业的，无论是技术方面的还是它的资金投向方面的，都要紧跟着这个需求侧。那么需求侧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也聊到这个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其实它的功能差异是非常大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单一的功能，比如说跳个舞，这个我们看到很喜庆。然后呢，有一些端茶倒水，它看起来功能也相对单一。然后如果做一些医疗的这种监测，其实也都是可能在我一个非这个专业的领域哈，非技能性专业的领域，其实我可能看起来它是功能相对简单的。那未来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是覆盖到更广面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可能就是一个功能的一个整合，这是我认为的。就比如说一个是做产品，产品做出来之后配套的服务是吧，然后这个产品后期的一个运营一个保障，如何让它能够既优化自己的算法，不断的在这个监测的同时还可以起到比如说预警的作用，预判这种用户需求的作用，那它其实是一个更高标准的一个诉求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需求这个领域的话，实际上同质性我认为也比较严重，就是很多的产品在一开始大家其实摸不清它的方向的时候，也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从最简单的一些功能设计起。那么未来的话，可能要有更大的这种差异性，来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
1: 那我们注意到目前探索和尝试机器人加养老路径的显然还是机构占多数。
2: 是的，
1: 虽然家庭的这种需求声音很多，但是真正去购买的应该还很少很少、啊、
2: 应该是很少。
1: 那刚才包冉提到了，你觉得四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泛化的机器人、你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卡在哪儿？大概多长时间这种机器人真的能够就进到我们普通人的家庭中？
2: 实话实说，今天的机器人行业比较浮躁，这种浮躁呢表现出突出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实事求是的因地制宜。举个例子，我们就在锁定今天的主题，在养老康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老龄用户我也会老，那么基本上就伴随着两种状况，一种是基础病高发，人老了嘛，第二个就是身体的机能在退化，这是很正常的科学规律。好，那么针对这个呢，我觉得基本上养老用的机器人应该符合这三种刚需是比较好的。第一，情感慰藉与这个交互式陪伴，因为避免孤独嘛，老年人可能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啊，有事干，这就是。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体征监测和危机处理。体征监测主要针对于基础病，比如说你的血糖血脂啊各方面的心跳心率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体征。危机处理更重要，假如说你看，假如说晚上老年人怕摔倒啊，万一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出门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机器人作为陪护员，在关键时刻能把人给抱住啊，收住靠住，甚至于比如说晚上老年人在睡眠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打鼾呢，呼吸异常，能够及时的唤醒，或者是呼叫医护人员介入，这都叫危机处理，这个可能够是非常强的刚需，对吧？而且它比人类的陪护人员，无论是医护还是亲属，都要有力得多，它24小时可以不休息，只要有电，是吧？同时呢，他也不会不耐烦啊，他的情绪始终保持高度稳定啊，还很有温度啊。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可能忽略的，就是对于老龄用户来说，我个人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反诈防骗的守护神。
1: 是。
2: 现在在互联网上，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的黑产灰产，就是针对老年用户进行围猎啊，对吧？其实我们看我们的315晚会也都曝光过相关的案例。那么老龄用户一方面呢，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落后于时代了，
1: 是，
2: 他也在拼命的吸收网络上的开放的空间、开放的知识，但是恰恰有一帮这种黑产灰产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很多的什么保健品啊、三无产品啊，就是围猎老年人。这时候作为子女，有时候可能你真的没办法无时不刻的跟在老年人身边啊，跟在父母辈的身边及时提醒。如果有一个他们信赖的机器人伙伴，机器人管家，
1: 对，
2: 机器人陪护，能够及时的介入提醒，而且说的有理有据，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机器人带了人工智能能力之后，它的引经据典的佐证能力比我们人类都强，我们可能只擅长于自己专长的那一方面，但机器人真的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这个也很关键，也能大大减少相关的财务损失、经济损失，甚至有时候会给老人带来这个情感损失的。
1: 对，
2: 因为老年人会把情感投射到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项业务之中，对吧？所以如果说适合于这些领域的需求，第一，是不是真的需要人形机器人？未必吧，有的时候可能非人形机器人更适合从事于某满足于某一项刚需场景，比如说这个体征检测，和这个危机处理，
1: 还有情感陪护吧，
2: 情感陪护。

0: 陪护，情感陪护完全其实现在用软件的形式就可以实现，你和他对话。还有刚才我们看到养老社区里的会下棋的机器人，这个不但会下棋，说实话还会聊天，我见过实际产品还能跟你聊天，甚至还会挑动你的情绪。哎呀，老包，你这棋走得真臭啊！当然，他也会保持一个度啊，就是你像和一个真正的老头在对弈一样，这是个非常好的体验，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在机器人行业好像现在你不搞人形机器人呢就好像不够时髦，不够潮，不够站在科技创新的第一线，但是人形机器人的产品真的在短期内非常适配于真正的应用需求吗？我这里是打一个问号的。我觉得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否则的话你人形机器人跳舞翻跟头做得再好，你依然无法实现一个很好的陪护员的角色，那个场景你也进不去，对吧？然后第二个浮躁就在于什么呢？现在很多的机器人厂家包括基础平台的运营商都想着毕其功于一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现实。很多的需求和供给，技术供给和需求是相得益彰的，你是小步快跑，逐渐试错就好了。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听帮人分析完之后发现不简简单单是成本的问题啊，其实在供给侧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那我们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3亿了，这个其中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的人口数量是超过了4000万。那所以无论是情感陪护还是康复理疗方面，其实这个需求都是很大的。董聪老师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在现实中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在养老产业有哪些现实的应用？那这样一个产业端接下来未来如何能抓住这种巨大的需求？
2: 其实在国家的这种政策和这个需求这么有刚性空间的情况之下，产业和企业确实应该把握这样一个机遇的窗口期啊。这个未来3-5年之后可能发展的就像我们3-5年之前10年之前看光伏一样哈，可能几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这个从红海变成蓝海了，就是竞争会日益的激烈了啊。所以现在的这种前瞻式的布局很有必要。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就一直提到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产业的类型，它一定是要响应需求侧的啊。这个可能跟其他的说我先开发出来之后再推广不太一样，前期做很多的这种消费侧的调研啊，包括从老人侧，还有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是子女去提前为预防老人的一些这个包括健康的监测或者是陪护等等，我们去购置机器人。所以其实子女对于老人的这种关爱，对于他的一些这个照顾的需要，我觉得也是应该有一些调研的数据去支撑来优化产品的。所以总的来讲啊，就是我们各种类型的有不同机构的，有这个居民家庭自己购置应用于自己的这个需求的，其实它的不同的场景会有所区别的啊。那甚至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商业模式上，有的时候我是一次性购置也好，还是未来的这种共享是吧，租赁也好，可能不同的商业模式之下它都可以更多的兼顾盈利模式和技术创新等等。
1: 养老藏着人间最深的牵挂，当养老机器人带着科技的温度悄悄走进银发生活，晚年的安稳也就此增添了新的陪伴者。它或许不能替代亲情的拥抱，却能在无人照料时及时预警，在孤单时轻声回应。当前应用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伴随具身智能、情感交互、安全防护等技术加速突破，我们有理由期待科技养老会覆盖更多的真实痛点和需求。愿科技为艺，托举温情，让岁月从容，晚年有光。再会。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污
1: 水单机单闸调试，大连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首根装机开钻，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开年加速度有哪些新观察？向新加码，15/57要实施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助力新产业新赛道加快成长。怎样赋能稳增长惠民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将激发哪些经济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一批重大工程紧锣密鼓加紧推进，持续刷新的进度条都有哪些新观察？对稳增长惠民生释放出哪些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都会覆盖哪些关键领域？对新兴产业的带动力又有多大呢？演播室围绕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详细了解一下近期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新进展。
1: 3月18号，渝昆高铁云南段开始铺轨。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也是云南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开通后，重庆到昆明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昨天，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开始无水单机单闸调试。记者看到，重达数百吨的青年枢纽船闸闸门在液压起闭机的精准操控下，在无水干燥环境中平稳完成开启

0: 于今年全线通航，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大国重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目前水下工程、外板油漆和彩绘等工作已全部结束，最近又完成了倾斜试验等多项准备工作，按计划将于五月底试航，年底前交付。在辽宁，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首根桩基开钻，大桥建设进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长海大桥全长 25.5 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彻底结束当地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重点工业项目提速推进，在上海崇明岛，年发电一亿度的风电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风机叶片吊装正式启动，该项目共安装七台机组，预计年底并网发电，年发电量足以满足约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1: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在持续刷新进度条，那么15-5的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开年这样一个加速度，京城有哪些新观察？
2: 对，我们看到重大工程在助推区域经济的发展，然后不断的在增动能添后劲儿。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运河的通海，然后到这个高铁的穿山，再到跨海大桥，然后再到国产大邮轮，这些项目呢，其实一方面联系着当下的我们的生产和发展，然后另外一方面联系着我们长远的未来。它一方面推动着这个地方的经济建设，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推动着区域的协同发展，那么还切实惠及着老百姓的这个民生生活。那我们看到这个交通工程的这些持续的落地，它实际上是在持续的打通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大动脉。平陆这个运河实际上是给这个西部的陆海空的这个给这个西部的陆海新空新通道又增添了这个关键的运力，所以广西还有这个整个西南腹地的它的这个货运的话就会更加的通畅，那么贸易呢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然后和这个就是这个出港相关的产业也能得到更好的推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渝昆高铁云南段这个建立的话，那么从这个重庆到昆明之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高铁的行程就缩短到了2.5小时。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西南地区，整个的这个成渝都市圈就会和整个云南很好的联系起来，我们看到人流、物流还有资金流，它的整个流动就会更快，然后沿线的这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还有相关的这个旅游业就会得到更良好的发展。那么长海大桥的开建呢，那它不仅仅是便利当地的这个生产和生活，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特别重要的一环。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了这个爱达魔都号，现在又有了这个爱达花城号，那么第二艘大邮轮让我们看到高端制造业在不断的激活着我们的产业链的新引擎。那我们知道这个邮轮经济它其实是能够带动实际几个行业的深度发展，从这个邮轮制造到材料啊、电器啊，然后这个文旅服务，它整个加起来是一个千亿量级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集成程度也在越来越高，我们的这个量产的这个高端化和集群化是很好的一个推进的过程。那么重大工程在密集落地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看到它能够这个稳投资、促就业，然后为当前的这个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非常坚实的支撑。那么同时这些工程在不断的补短板，然后强弱项也在完善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产业体系，那么建成之后呢，又能够长期的来促协同，然后畅循环，有利于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所以今年呢是我们十五的开局之年，那么这些落地这个有声的这些重大工程不仅是关系到当下，那么更重要的是提供持续的源源不断的动力，然后呢是我们现在最有力的这个信心的来源，那么同时也是最坚定的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和整个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一个坚实的底座。
1: 那我们看到这些重大工程其实不仅是注重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也非常注重人们的民生需求啊。马亮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会带来哪些新的动能？
3: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十五规划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特别的突出一个我们讲的投资于人，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理解这个重大工程项目可能就是新基建、有形的庞然大物、国之重器 好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不是这么密切，但是从我们今年十五规划的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来讲，除了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些新基建传统这样一些我们讲的这种铁公鸡，还有我们讲的新

0: 基建以及我们和民生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共服务的投入。那这样一些投入其实体现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注重投资于物，现在的更多的注重投资于人，包括我们现在即便是投资于物，也是更多的考虑这个以人文中心，就是它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种投资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包括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一些投资方面特别的关注这种基础设施怎么样互联互通啊，你像我们无论是我们陆路的交通，还是我们海上的交通，或者说我们现在特别注重低空经济，就这些方面的发展，其实让我们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去实现互联互通。那对于我们去建设这样一个全国统一差市场，包括去创造新的创业就业机会来讲，都是非常凸显的。你像每一个单体的项目，它所带动的就业，关联的上下游所带动的就业，包括周边的居民可能参与的这样一些就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关注我们这样一些项目，它所带动的这种投资拉动效应，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我们讲这个民生，首先就是就业，有收入才能去谈我们的基本的消费和消费的升级。所以我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您能明显的看到我们这样一种重大工程的导向性非常的强，就是怎么样围绕着人来做文章，怎么样服务于人，怎么样人有更好的这样一种就业机会。
1: 那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其中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28项，包括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最近山东青岛市民政局建设运营了一家康养训练验证中心，到2月底，首批43家企业的210多款康养产品已经完成了入驻。当智能科技融入养老服务，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会为银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山东青岛一家专注于康养领域的训练验证中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见识到有各类为老年人及有需求的人群提供高度智能化服务的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设备，他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模拟测试应用，技术完善成熟之后就可以直接服务于有需求的人群。接下来我们去到实景区域，近距离的感受体验一下。那么在这边呢，模拟的是一个居家的环境。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会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而独居老人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自己在家，子女不在身边，摔倒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而我身边这台非常可爱的小机器人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是训练中心自主孵化的独居老人陪伴型机器人，它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老年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倒、摔倒或者是晕厥的情况，它就可以及时捕捉并且通知给联系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训练验证中心的脑机接口协同训练区。在我的身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脑控小车，它是专门用于针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有相关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康复设备。那么一辆小车如何锻炼专注力呢？这个呢叫做非侵入式头环，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任何接口植入我的皮肤，只要它其中的电极片就可以精准采集到我的脑电信号。戴上之后呢， AI 算法可以帮助我去量化我的专注力数值，当它达到一定的数值之后，小车就会跑起来。可以看出这还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等相关有需求的人群去做一个认知康复的训练。而未来呢，这项脑机接口的前沿技术也有希望应用于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就比如说像失能老人在家中可以利用脑电信号去控制轮椅、控制智能家电、智能餐桌等等，帮助这些失能老人在家中实现尽可能的自理。据负责人说呢，在这个场地当中同时进行的还有包括失能失智筛查以及场地巡检等多模块化的项目训练。那么这一整个场地呢，也只是当地针对于具身机器人在康养领域的一个训练场。而未来呢，它也会把这种一个公共训练平台加多个实景的训练场的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当中，实现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1: 十五五时期要实施的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可以说含金量非常高，其中我们看到将近30%都是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的，像短片中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啊，还有具身智能等等。青春觉得这些重大工程在新上加码，我们就说最现实的，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的赋能有多大的带动作用？
3: 对，我们可以切实的看到这个科技和产业在

0: 不断深度的融合，然后向心赋能惠民生，比如说刚才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智能化养老，我们其实在调研中也看到过一个场景，就是现在其实它不是单一零件或者说单一部分或者单一产品的创新，它是一个整个的智能养老的生态系统的创新，就是它会打造一种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场景里面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失能失智老人，然后他躺在床上之后呢，他可以实现一个远程的监护，然后呢他自己其实可以实现一个自己就是自治型的一个自主型的一个体面的养老。因为其实这个我跟许多老年的这个朋友们还有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其实都聊过，我会特别就是关心就是在养老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最在意的是哪个点。那么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便利化，然后包括这个自动化，然后数字化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智能化来临之后，其实它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方面真的是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是不仅仅是完成这样生活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智能的生态里面，然后它是涉及到我们的高就是尖端的制造业、高新装备制造业的很多条线的，比如说这个各个形态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包括这个智能机器人所使用的人机交互的这个比如说激光雷达，然后这些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集成度非常高的，而且我们自己生产成本很低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在重大工程的实施的基础上，让科技和产业真正的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让它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东西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到这个国外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本地生产的汽车实际上是非常便宜的，而且老百姓买的时候其实是国内价格的可以说几十分之一。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由新支撑绿，我们现在这个绿色出行就是我们用新能源车，我们也不限号，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在这个马路上跑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儿。因为我们看到真的是它不光是这个方方面面，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非常高端的花很多钱才能买到的豪车的功能，然后在现在我们自己国产的新能源车上面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这其实是我们方方面面整个体系和这个工业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支撑起来的，而且整个的智能系统，包括我们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人机交互用到的这个激光雷达，其实他们原来都是非常贵的零部件，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体系性的网络性的建设，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真正能走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生活方面的红利。而这个红利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这只是一个开始。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能源的智驾，它其实和智慧公路都是可以相互交应。我们现在也在深度推进这些一系列跟这个相关配套的，我们新能源现在换电充电，然后原来的跨城的焦虑现在都没有了，而且现在智驾这个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焦虑，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算力，然后还有这个 AIGC 的发展，然后这些一切都慢慢的能够释放更多的生活红利给我们
1: 对，那我们看到"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的这个数量是102项啊，"十五"时期现在是109项。马亮觉得，除了总量上这个数字有所变化之外，向心方面的变化又有多大？
2: 实际上，我们看"十四五"到"十五五"，我们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数量、规模方面其实是保持比较稳定的，包括这种延续性也比较强。其实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的释放，就是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在这样一些我们认为关乎未来长远发展的领域去非常强的，包括非常持续的投入。包括这样一个投入，你也看到他们共同都是服务于我们2035远景目标，所以我们前一个五年到现在这一个五年都是持续的推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的这种稳定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投资这种创新性或者是新的发展方向。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它的这种投资的聚焦更加明显，靶向更加强，或者说精准性更强。你像我们看到我们无论是科技创新、未来产业， 还是我们讲的绿色转型、民生福祉以及安全保障这样一些领域，都是有非常多的项目的布局，而且每一个项目的选择我们特别强调就精准性。包括你像在我们全国两会前也谈到，就是我们未来这个投资效益特别注重，就是一个方面就选准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投出来有效果。

0: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关注说怎么样去投入。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投入，在聚焦和靶向精准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这种跨领域的协同。你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投入，它很难归到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类，包括你像刚才苏老师谈到的很多的，它是全链条的，全行业的网状的这样一个投入。那这样一个投入，它的这种公共属性会很强，对我们很多行业的支撑性也会凸显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投入，它是我们经常讲政府是领头，很快就会我们有这样一些社会资本的跟投以及大量的创投。那这样一个多轮次的叠加的效应，其实会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投入和产生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新海体验它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你像特别我们关注这样一些新兴的科技的领域，很明显就是国家是非常注重，包括我们去年就谈人工智能加，今年的话我们很多领域都是聚焦这样一些数字中国建设，还有它在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拓展，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等方面，可能都会受惠于此。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很多相关的新的产业的发展，无论是我们讲的这种战略性新产业，还是一些未来产业。而且在这个方面，你也能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这样一个项目自身的发展和项目带动的效应，以及这样一个很强的这种全国的推动也是非常强的。你像我们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投资项目，它对我们很多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样一些无论是传统的这样一些物流的，还有我们讲人才的流动，以及我们讲的这种数据的流动，都是会带来很强的这样一个促进效应。那这样的话，这种新的这种全国统一大市场叠加我们这样方面的这种重大项目投入，会带来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效应。而且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这种投入的持续的推进，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包括带来这种各地的政府的参与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方式，包括怎么样去一种系统集成的方式去推进，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其实很难说是像我们用传统的这样一个类别去划分，就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我们这种融合式的、集成式的、系统式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理念。
1: 那你刚才提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未来产业，这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这些重大工程项目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实施和落地，金春觉得对于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带动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这个重大项目的落地，它在不断的激发新动能，然后推动构建我们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我们看到原来其实在技术这个方面我们更多的是领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其实在很多就是目前已经有记载的前沿研究里面，其实都会明确的提到中国对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技术的推进。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造太阳，然后原来其实就是我们认为还距离我们的这个生活或者说技术科研还很遥远的一些端口，然后现在其实我们都从这个跟跑的状态，然后逐渐的走到了这个领跑的状态。而且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网络化的驱动，然后不仅仅是能带来比如说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然后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升级，然后还有未来产业的发展，然后它其实也深度的在改变着我们的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模态。
1: 重大工程筑牢发展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预计将投资超过7万亿元，用于推进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和重点领域，包括立体综合建设设施、消费、低空、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要实施109项重大工程项目，随着项目稳步推进和落地生效，将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美好生活，也让我们未来的发展后劲儿更足。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精准滴灌，今年1月1号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超100

0: 万失能老年人受益。
1: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
0: 政策落地实施有哪些新亮点？持续优化流程，提升服务精准度，各地如何深化和细化？织密养老服务网，更好赋能老年人美好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一月一号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达到23.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怎么领、怎么用？项目资金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安排？在精准匹配失能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方面，未来又该如何持续深化和优化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江平，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对项目实施进展做出的具体介绍。
1: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332.8万张，核销金额23.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15亿元，超过105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受益。消费券为电子折扣券，用于抵扣养老服务相关费用，抵扣标准分两类，机构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4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使用范围涵盖居家上门、机构养老、缓解家庭照护者压力的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
2: 该政策打破了户籍的限制，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在当前的居住地直接申领。在内地生活的持有居住证的港澳台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也可同等享受。同时呢，政策可以与长期护理保险叠加，已经享受长护险的老年人扣除相关待遇后个人自费的部分养老服务支出，仍可以用消费券抵扣。
1: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券统一通过民政部的民政通 APP 申领，老年人或代办人可在平台专题页面按指引操作。
0: 已经有超过105万失能老人因为养老服务补贴受益了。那么新政策落地实施见效，对于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到底带来了怎样具体的帮助？邢老师，您的观察是？
3: 那我们觉得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它为无数的深陷叫我们叫一人失衡，一人失能家庭，一人失衡是能全家失衡的这么一个困境的家庭啊，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那么对于老人个人来讲，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能给老人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过去呢，我们对养老服务，我们是从建设床位补机构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更多的老人和他的家庭，那么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市场上去购买自己需要的服务，比如说去社区去购买一些上门的一些居家服务，去机构购买一些护理的服务，那么这种购买服务的方式跟老人的需求就能更好的吻合贴近起来，这种尊重老人的个人的需求意愿，老人也能在市场很多机构也会跟通过给老人提供一些更适合的服务来培形成一个更好的良性的循环，一个互动循环，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看，对家庭来讲，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其实能给家庭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经济支持。你比如对我们很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我们比如说康复护理啊，一些理疗啊，那么日前照料这些服务啊，对很多叫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一笔很庞大的一笔支出啊。我们过去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都很多家庭，比如说要家庭成员，比如说辞职呀，或者我雇佣一个短期的护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同时家庭可能。

0: 因为这个照料陷入一些困境。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让家庭其实他可以有更多选择权，可以市场去购买一些更专业化的市场化的专业服务。那么这个服务的购买呢，确实能将家庭更好的在经济上啊，在时间安排上有更好的一个安排。比如我们其实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补贴来说，每个家庭每月最高是800，按照我们最大量计算，其实每个家庭每年其实最高会享受9600的这个补贴。那么这个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三个，对社会来说，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其实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对，也就是说对失能老人来说，不仅仅是家庭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责任。国家通过这个提供这个消费补贴，来让家庭能感觉到啊，这种为老人提供服务不是我家庭的私事，而是国家要脱离一个私事，一个公事情。这是一个要有助于我们全社会的增强一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信心跟凝聚力。最后一个，对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来说，我们通过养老消费补贴来培育养老服务市场，让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愿意进入这个市场。那么，我们的服务跟市场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觉得从四个方面，我们切实能带来一些支持帮助。
1: 那张老师觉得这一次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和以往我们一些做法相比的话，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色？
2: 这一次呢，确实跟以往相比还是有蛮这个重要的这个区别的哈。以前呢，其实我们各个地方也有一些这样的补贴，但是那些补贴呢，第一是各个地方的政策不太统一，标准不一样；第二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贫困人群，就是这个比较穷的呀，这个低保的呀，这些人为主。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这个人群定位非常精准啊，就是60岁以上的中度失能老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刚才邢老师也是讲到了哈，这是对这个重点的这些人群，因为这些人群呢，他是最需要这样的一些支持和保障的。那么这一次政策也是体现了一个精准性，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供给的更适配、更贴心，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从以前这种直接发钱的形式变成了以这个消费券的形式来进行补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老人还有这个家庭，我在使用相应的服务的时候，我才能用这个消费券，就保证我这个钱是专款专用，是真正用到了这些老人他的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钱，这个钱挪为他用，这个政府也很难去监管。这样子也是体现了政府就是精准的去服务这些老人，给他们提供这个贴心服务，然后降低这些家庭实实在在的负担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方式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一的救助，现在呢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刚才邢老师也提到，就是我可以去更好的去激活我这个给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这个市场，让这些养老机构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业务，那么他们就翻过来可以更好的提升他的这个服务质量，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这些老年人，相当于就更符合我们现在主张的这个需求，创造了这个供给，然后供给呢又反过来去更好的保障了民生啊。那么再一个，我们还看到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全国范围统一实施，然后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对这个消费券的使用啊、发放啊，然后有全程的这种数字化的管理。那么对于决策部门来说，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数据去做统计、做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说，我们前三个月已经发放了多少啊，有多少成效啊，就实实在在的可以有一个监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综合来说呢，这个我们的对象从一般的这个只是给一些贫困老人，转向了这个60岁以上的中度失能的这种精准服务的老人。我们从这个方式上呢，从直接给钱到了给这个消费券，让你去真正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那么从目标上，我们原来就是直接去救助，给钱救助，现在我们变成了就是保民生，然后促消费，还支持这个服务产业的发展，养老产业的发展，一个多目标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
1: 那刚才我们看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累计核销了对于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已经有23.5亿元了。在项目资金的这个保障方面，现在是不是也做好了安排？
0: 那么养老服务补贴它其实一个是从中央的地方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制度保障体系，这样政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什么能迅速落地呢？执行到位，更大的后门建立一套比较 透清晰的可持续的一个资金保障机制，让这个补贴能迅速的达到老人的手上。所以呢，那我们好，我们这样讲，好事做好，实事办实。其实这里面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其实这个政策从一开始会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中央就明确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央和地方的一个分担比例。目前按中央和地方是按9:1，中央财政对东部、中部、西部占着分开的85%、90%、95%的比例来，剩下地方有地方来配套。其实这里边能看到一个什么呢？就这项政策里边，中央是扛大头的，地方是补零头的。它体现的是中央对失能老人的我们一份责任，一份保障，同时也让压实地方政府的一个管理责任。这个。目前呢，中央政府120.9亿资金已经下达到位了，地方政配套资金呢，基本上也都配套到位了，而且后续还会跟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调整来加强保障。其实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做到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中央讲的叫钱等政策，而不是传统以前我们政策得等钱。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解决是我们怎么样把钱花得更好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制度一开始它就要通过试点先行来逐步的优化，最后把好钢我们讲用到刃上的问题。这个制度去年它就在全国在找了7个地方在进行试点，今年在试点基础之上呢，我们进行了一些优化调整。你比如说把居家上养老服务的内容增上门养老服务的内容增加了一些内容，同时提高了这个居上门房的一些比例，同时对我们核销的一些那个方案流程啊也进行了一些优化。这项政策它这个调整它不是一个完全有无厘头，它其实这个优化是背后有一套逻辑，就是我在从一线的发现真的问题，实在在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来反向来优化。比如说在发展过程中发现老人对居家上门服务照料服务需求比较大，所以呢把居家上门服务的这个比例会增加一些。第二个呢，也发现把这个补贴呢直接补到老人手上，让老人直接去购买服务，效果比传统的补给机构肯定要更好一些，就是要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三个呢是叫钱怎么管得更严的问题，这个是要涉及到一个资金嘛，我们讲财政资金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样把这笔好钱，这笔钱要用好用扎实，这是我们要建立。所以这样制度要建立全流程的一个监管，要确保防范那个泡沫滴漏。这是我们整个这个监管的一套体系。
1: 那么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全面实施，这项政策在去年7月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了。山东威海、浙江舟山等试点城市的数据显示，政策落地以来，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的负担，也推动了专业照护服务走进更多失能老人家庭。
3: 您好，威海市6012349便民服务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4: 在山东威海，当地依托便民服务热线搭建消费券服务对接平台，老人或家属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咨询政策、查询机构和预约服务。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可以按比例抵扣800元的消费券，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
5: 这每个月的收益800块钱，挺满意。
4: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不仅减轻了老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带动了养老机构入住率的提升。威海市还建立了服务质量动态评估机制，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季度开展满意度测评。在浙江舟山市岱山县沙图社区，居民黄之燕的母亲因病常年卧床，一直由家人和保姆照顾。近期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帮他们申请消费券后，现在每个月可使用补贴来抵扣专业的上门照护费用。
5: 不是专业的人员嘛，就是说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应该要他们有经验的人。费券项目嘛，真的是很好很好。
6: 也就是说3次服务嘛，60到70分钟左右，老给老人洗洗头啦、理发，然后擦澡、脚指甲之类的，然后其他那个小项目服务结束以后，给老人那个全身按摩。
4: 浙江舟山市通过线上归集失能老人和长护险申请人数据，线下联动养老服务机构，主动发现并协助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庭申请补贴。民政部表示，将加强与市场化平台衔接，推动专业照护服务更便捷触达居家失能老人。
1: 很多地方在项目推进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效，那我想此刻屏幕前的有很多老年人看到这儿，肯定会想知道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去进行一个补贴的申领啊！如果大家手机操作不方便的话，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申领？姜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
2: 是的，他这个文件里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哈。首先，年龄要60岁以上， 第二呢要达到中度啊以上的失能，就是中度、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定义自己是什么情况就可以，它是要经过民政部认可的部门去评估。这个评估你可以上他的机构评估，也可以机构上门评估，而且这个费用就是一旦你评估完是中度以上，费用是全免的啊。但是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在

0: 在享受这个特困人员的补助，还有这种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的一些照护补助，还有这个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的话，他就不可以再申请这个项目。而且这个申请上也变得非常便利，你不需要去户口所在地，你在你的居住地就可以申请。那么说起来这个怎么具体怎么申请哈，尤其是老年人他用手机可能用的少，或者智能手机不怎么用，这也是我们现在普遍面临的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那么政府在这一块呢，其实已经考虑非常周到，就是破解这个数字鸿沟，让这个老百姓呢能够老年人能够看得懂啊，然后会操作用得顺。首先呢，老年人如果没有手机，他是可以让别人帮他来操作的。最直接的，比如说他的子女啊、配偶啊、这些亲属啊，这些人都是可以来帮他去操作，非常简单，在我们这个民政通的小程序里面去添加老人信息，然后进行评估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评估，如果是你一年之前评估过，还是有一年之内的评估是有效的，不需要重新评估。那你如果说这些人不方便操作，你也可以请这个社区的人帮你去操作啊。然后呢，也可以干嘛呢？就是直接去社区啊，去街道办啊，去找这个现场，就是提交一些材料，他们在电脑上帮你操作。而且还可以干嘛呢？就是你可以预约让这些街道办呀、社区的人到你家里来帮你去操作啊，就是方方面面的渠道，就是给老年人提供便利。
1: 嗯，我们看到民政部今天也表示说，将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有社老的经营主体、社会化平台都参与到这个补贴项目中来啊。那么要想汇集更多的失能的老年人的话，秦老师觉得未来如何我们在政策上做更多持续的优化？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养老服务补贴政策、消费补贴政策已经是汇集了千百万的失能老年人，下一步我觉得要是就要把蛋糕做大，把服务做优。那么怎么做大做优呢？第一个叫让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我们现在是让更多的社老服务经营主体啊，我们社区平台参与到这个项目来，让更多的提供相应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拿我们养老家物业来说，就是物业将来为上门服务的时候，也可以顺带可以提供一些养老服务。我们养老加家政也来说，我们家政人员将来提供家政服务，也会给老人提供一些服务，他提供养老服务也可以享受这个折扣。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就是要帮我们以后帮我们一刻钟的养老服务圈来做得更扎实，让老人就应该就近便利的享受养老服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想到，就是要优化服务供给，要让养老服务更对老人的胃口，这个是很怎么样养老服务更对老人胃口呢？比如说老人为什么要动态调整呢？老人的服务，老人的服务它其实是一个千差万别的，比如五花八门的。有时老人说我喜欢我要住浴，我要我要助餐，甚至我要陪聊，甚至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喘息服务、家庭喘口气。那么我们政策要做到的就是要更多的让我们的服务这个供给能对上这个老人的需求。这是同时呢，在全国层面我们也要建全一个对养老服务提供机构一个评估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让做得好的你做得更好，如果做得不好的就淘汰优化，倒逼这个行业提升生效。第三个就是要跨越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其实老人对用手机，他其实对智能化手段用起来还是相对来不方便。我们现在就是一要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更加好用，同时呢，我们要更多的人愿意帮着老人去用。总体来说，就是把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政策，我们传统从有没有要变了，我们将来要好不好，实不实惠，老人能不能得到实惠，这样最后就是汇集到千百万的这个失能老人及其背后的家庭。
1: 那你刚才说到老年人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多样化，我们看到民政部也是表示将动态更新补贴项目内容清单，进一步扩大居家上门服务供给的使用范围。那接下来姜老师觉得在精准匹配失能老年人的这样一种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方面，我们该怎样持续加力？
0: 我觉得现在呢，其实政策已经想得非常周到了哈，但是在实践中肯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那么未来这种动态优化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未来呢，我觉得应该是按需优化，然后持续赋能这个养老服务来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我这个补贴方式上，那我后续要不要调整？比如说对一些本来低保的困难的家庭，它的自付比例能不能稍微的就是有一些降低，政府给他补贴更多一点，或者是说我根据这个失能的等级，如果他是一个重度失能或者是一个完全失能，那他的补贴能不能，他的需求肯定更多嘛，对吧？那我能不能给他更高的一个补贴？那么从这个服务供给上来说，那对于一些偏远的地区，那这些服务会不会跟不上？就是我有这个券，但是我没有机构给我服务，那我们怎么能保障全国这么多老人都享受到好的这个服务？政府的这个用心暖心能够真的暖到老百姓，而不是挂在空中。那么还有这个人才能不能

0: 跟上这些居家照顾的人，去上门服务的这些照顾人员，他们能不能有满足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真正把这个服务落实到位。还有比如说这个流程上，比如说这个他做了这个失能评估之后，这个有效期是不是能够更长，不需要我持续的每年都要去评估，或者是比如我可以有个几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可以持续认定他，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保障上，就是能不能就是更好的去叠加我们现在有一些比如说长护险呀这样的一些保障，那怎么去让这些跟新的这些服务去进行对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AI 啊，科技也越来越发达，是吧？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大数据对每个老人的这个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啊，然后对他进行更好的服务，其实都是后面可以优化的方向。
1: 民政部表示，将推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从落地见效向提质创优升级，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不但能领得上消费券，还能花得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提质扩容增效，政策持续加力服务供给优化，这将会更好地赋能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再会。

月起黄，总有千古朋友八荒，前途似海。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1: 对，一箱是六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0: 是，
1: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0: 嗯，
1: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六瓶，99块钱全部抛售。
0: 是，
1: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单瓶只要16.5块。
0: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感，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99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1: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一箱六瓶，单瓶才16块钱。您在市面上别说一斤白酒了，就是一杯奶茶咖啡也不敢点大杯的呀。
0: 对，
1: 但是今天您品尝到的可是正宗的赤水河水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茅台镇当地的53度经典口感，堪称中国白酒的典范的酱酒啊。这力度真的是绝。
0: 是的是的，如果不信呢您尝一尝就知道了。反正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好酒不要错过，好价格更不容错过。说难听的，算下来16块多订购一瓶茅台镇的白酒，就冲着这个价格那也得试一试。只要您敢试，我们就敢承诺，99一箱酒，十箱呢就是990，1000都不到，您偷着乐吧。接下来的假期酒局饭局，用酒的场合一定不会少，与其呢匆忙去买，不如现在囤。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风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

0: 光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
3: 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4: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定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残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

0: 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先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1: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0: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1: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林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而202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1: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5: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4: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1: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6: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1: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6: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7: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1: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各位夹心饼干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大家庭的一员。那方法非常简单，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收听我们节目可以聊。

0: 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啊。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讲到的就是，今天李欣早一大早来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说这个衣服是三宅一生吧，
1: 就是那种风格
0: 然后李欣说不是哦，这件衣服有一个非常另类的名字，大家怎么都猜不到这件衣服的名字叫什么。李欣你说一下这件衣服的名字叫什么。
1: 这件衣服的名字商家起名为细狗。
0: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件衣服的名字可以起一个名字叫细狗的。
1: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穿完了之后呢，会特别显瘦。
0: 可是那你必须是前提条件是你本身很瘦的情况之下他才可以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只能说呢就是让你本人看起来比本人显瘦一些，然后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0: 你知道吗，我最近刷视频经常可以刷到一些河南就是民众发来的视频，就比如说一个女生身材很丰腴，她去买衣服，然后呢那个衣服紧的你知道两块肉就凸在外头干嘛，然后那个老板娘情商特别高，说哎呦我的小宝贝儿，这衣服太好看了，人穿了真美，怎么怎么怎么的，就逼着他要付款，你知道吗？结果我发现人真的是听不了好话，就只要有人夸你这件衣服合适你，这件衣服穿再好看，你俩哪怕扣子扣不上，你都要买。
1: 这属实是有一点那个啥，情绪价值确实是拉满了，但是呢，不够理智啊。
0: 是啊。

0: 我有一段时间啊，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要减肥，你知道我怎么减吗？嗯，那时候我住在金斯利喜来登的后面，嗯，你知道大概的距离吧？
1: 挺近的，不算远啊，
0: 3公里有吧？
1: 对，3公里左右吧、啊，
0: 3公里 OK。嗯、啊，我每天下班之后呢，我就走回去。就是从单位走到金斯利喜来登、
1: 哦、
0: 那我是不会走中山东路啊汉中路这样走、嗯、我要从新街口从大洋百货石鼓路这样一路逛回去、哦、到家之后我只吃什么，我只吃一根香蕉加一瓶无糖可乐。
1: 我插一句啊，你从那边逛过去你居然在路上你都不吃东西的
0: 我眼睛就是把自己戳瞎你知道吗，不能看，
1: 你的五感都要丧失才可以，
0: 两边
1: 不要看不要闻，
0: 对，两边都是什么桂林米线店
1: 对、啊、
0: 那个时候啊，这常州银丝面馆，嗯，你说说看我能不饿吗？嗯，但是就是忍住忍住，然后夏天啊、哦、那汗出的，南京的夏天很热嘛，嗯，那汗出的一身又一身的，那没办法，就是为了要瘦。
1: 你对自己太狠了。
0: 那个时候呢我还干嘛，每天早上周末的早上啊5点多钟、嗯，江苏交通广播网有一个首席主持人叫雷雷，那的雷雷老师，嗯，就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们两家住得很近，说哎早上起来去爬山吧然后我们就几个朋友
1: 绝了
0: 对吧，带几瓶水就去爬紫金山， 嗯， 嗯，到7点多钟已经从山上面爬完下来了、嗯、就跟着一帮大爷大妈们一起下来、嗯、下来之后干嘛呢，去吃皮肚面，嗯，你是好不容易出点汗排完毒，那一大碗皮肚面上来
1: 基本上就是把你热量的缺口又补上了，
0: 对，然后回去睡觉，嗯，睡完以后到下午2点钟起来继续去逛街、嗯、那叫一个暴走啊。但那段时间说实话实说还人真的是瘦下来了、可能运动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年轻也是有一定关系
0: 你这句话讲得好扎心啊，哎
1: 呦，不过说实话啊，嗯，你这个早上起来去爬山这事儿呢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0: 没想到吧，
1: 爬过几次，
0: 好多次哦，我紫金山野道我都知道，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从那白马公园哪个地方可以上野道了、爬上去，我以前小时候是那个400米的还是800米的第一名，哎，学校里面
1: 腿长，
0: 对，腿长又瘦，那个时候、后来是怎么放弃这个体育事业的呢，因为得了个阑尾炎开了个刀啊、就从此告别体坛，
1: 那你看体坛巨星就因为一阑尾炎陨落，
0: 要不然我也是刘翔的接班人
1: 不是，那个时候听刘佳老师不是分享过这个阑尾炎的故事吗、挺痛苦的哦、
0: 那不是痛苦，那简直就是满清十大酷刑里面的又一刑这个我觉得三行嫂跟我肯定是有同感的，
1: 痛啊、难受的不行啊、
0: 剧痛
1: 剧痛，
0: 问题是你知道他做完手术之后要等放屁了才可以吃东西，嗯，哎呀那种
1: 饿的不行，
0: 饿的胃又疼伤口又疼、那个时候的止痛也不像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什么挂一个镇痛泵啊什么之类对吧、疼了你自己摁一摁，没有、而且挂了那个止痛之后呢你放屁就会慢，就是你的肠胃蠕动会更慢、那我奶奶那个时候呢可能是为了骗我，就是让我早点可以通气可以吃东西，就说打止痛也可以打止痛针嘛，就说一会儿说哎呀护士去吃饭啦，哎呀护士不在呀，我心想说护士台的护士一个都不在啊没有人的，那那个时候病人需要他怎么办呢，但年少的我居然就相信了，就硬扛过去就没有打止痛、哎呦，
1: 奶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锻炼了你的意志力，
0: 可能她自己是医生、觉得不打会更好、就你会恢复得更快一些，嗯，结果就硬生生地扛过去，那个时候也确实能扛，到去年在手术拿那个腿上那个钢板的时候
1: 扛不了一点
0: 啊，我一进手术室就说给我上一个镇痛泵，那个麻醉师说啊你这个还要上镇痛泵啊，旁边的老阿姨特别疼我，护士阿姨说干嘛啊，男人也怕疼哎，他不能伤啊，人家也花钱的，
1: 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 对，
0: 对、
1: 又不是不花钱，
0: 又不是不花钱都自费的对不对，又不是不花，我们医保报那么多，嗯，那还要自费，
1: 我理解，
0: 你懂了吧，
1: 懂、
0: 就是、
1: 其实就是不想让你用，
0: 也不想让我用，让我硬扛，因为我第一次手术的时候扛的我真的是一夜一夜都没睡着觉，
1: 这个其实会更伤一点，对
0: 对，
1: 睡不着觉更伤，
0: 睡不着觉也就罢了。

0: 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搜索一下刘佳的小写全拼在微信里面啊，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然后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
1: 没错，欢迎大家啊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里，
0: 绝对温暖，
1: 超级温暖、
0: 啊、
1: 昨天我不是去这个做了一个对对、做了一个体检嘛、相当于是其实就抽了个血，然后查一下指标、那个指标呢从来没查过、所以说我要去查一下、后来发现还可以，虽然不是很优秀了哈、但是呢还可以吧、
0: 那就可以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你要觉得所有的东西，就指标这个东西它是起起伏伏的，
1: 对，
0: 它上上下下的，
1: 对，它会动态变化，
0: 对，它会动态变化，很多人说哎，我这个箭头高了是不是不好，箭头低了是不是不好，
1: 嗯，
0: 看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检查、如果你低了是好的，
1: 对，低的低好，高的高好，
0: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箭头 又多起来了，这是不是就不好，所以要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而且昨天我和李欣老师还两个人交流了一下，就以后呢小问题去社区医院，大问题去三甲医院，
1: 可贵了，昨天我抽了三管血吧、大概呢查了多少个指标啊不知道了，反正好贵，
0: 是啊，
1: 就总共700块。
0: 三甲医院它的报销比例门诊是比较少的，
1: 对，然后报销真的就报了大概百分之多少呀，
0: 对，一点点，20%-30%现在好像门诊，
1: 对，不，反正就是不到200块，
0: 对、但是如果你去社区医院的话你报的就会很高，
1: 有点后悔，
0: 对啊而且现在的社区医院真的跟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它基本的检查都可以做，甚至于胃肠镜，然后肝胆胰脾什么彩超，有甚至心脏彩超、然后核磁共振什么 CT 都可以做，就是手术，如果碰到外科手术的话可能他那边条件稍微限制一些，但其他的其实都 OK 的，
1: 对，就是日常的一些体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就是不是一些疑难杂症类的哈，主要是因为三甲医院可能人太多了吧，有点饱和，就大家去一趟可能你一天只能干这么一件事儿。
0: 是的，所以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星星你的那个女儿有没有听到呢，
1: 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好好啊、地心引力，
0: 我们就可以不老了对吧，
1: 女人一辈子都在对抗的
0: 男人也要对抗地心引力吧、
1: 男人可能很多不是特别在意啊，
0: 是吗，
1: 对、我们这个行业会更加在意一点啊、
0: 我们这个靠脸吃饭的嘛
1: 其他行业的一些男同胞们好像对这个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在意，
0: 但是现在在意的人越来越多了，
1: 那倒是，
0: 对吧、也男生现在我经常去那个做那个脸部那个 SPA 的那个店
1: 保养、
0: 保养的店，好多90后95后的小哥哥去做，
1: 你问他们是不是也靠脸吃饭，
0: 不是他们更多大部分是做什么呢，做那个奢侈品店或者是做汽车的销售，
1: 哦，那确实也是需要把自己的形象打理得很，对吧，
0: 对，很不错的
1: 优秀、
0: 然后还有一些是那个企业的高管、白领、这个比较多一些，倒是没有碰到什么做 IT 啊做那个说码农的这些倒是没有碰到过，
1: 那他们没有时间，
0: 我也觉得是没有时间哈。好，那时间来到了7:18啊，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王昭君先来还是活着先来的呀，我来看一看，
1: 王昭君先来的，
0: 王昭君先来的是不是、那我们就要先听王昭君、这也是任素汐一首非常不错的歌曲，问题是任素汐的声音也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去喜欢和关注，好，那我们就来听任素汐王昭君，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好消息必须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酒厂风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绝对是意想不到，199一瓶的扫码价，我们风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
1: 对，一箱是六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呢就是16块多钱。
0: 是，
1: 那这个价格不想算也不敢算，爆出来呢是怕大家不相信有质疑，二是怕经销商崩溃。
0: 嗯，
1: 但是这批酒流通市场肯定是不行了，只有裸瓶，没有外面的盒子。我们物流箱子装，一箱装六瓶，99块钱全部抛售。
0: 是，
1: 反正懂酒的不在乎外包装的来，酒质呢你喝了保准满意，每瓶扫得出来都是199。4007101909，4007101909，这是订购电话，跟客服直接沟通订购即可。想要更简单的，可以直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新朋友注意，99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单瓶只要16.5块。
0: 对，正宗的原厂好酒，经典的53度酱香口。

0: 产，大家熟悉的白瓷瓶红飘带，国标一级的 V50 好酒，特别是懂酒的、爱酒的、做工程、做生意的，需要用酒量大的，您尽管拿，放心拿，拿多少啊，那就是省多少。99是一箱啊，口感您就想吧。
1: 是的，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
0: 一箱，六瓶是封库清仓价，酒完全没有问题，全部都是199扫码价的好酒。
1: 当然，刘叔叔订了五箱，说刚退休在家，老朋友经常来串门看我，聊聊喝喝真舒服，准备点好菜好酒忆当年。
0: 对了，这款酒的名字啊，就是贵宾接待酒，好着呢。4007101909，4007101909。
1: 好，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好消息再次告诉大家，酒厂封库一批正宗的53度酱香型的白酒被我们拿下来给大家做清仓销售，价格是意想不到，这199元一瓶的扫码价，我们封库清仓价直接99一箱，一箱是六瓶，每瓶是500毫升，每瓶就是16块钱。反正懂酒的、需要用酒的都不应该错过。想想看，这茅台镇的白酒往桌上一摆，白瓷瓶红飘带53度酱香500毫升，这几个点就足够说明一切了吧？更别提扫码价199一瓶了。
0: 是的，那一箱就是1194，而此刻是99一箱。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老酒民、新酒友们，酒厂封库清仓，过时不候，99块钱一箱，16块多一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免邮费送酒到家，赶紧抢购。
2: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2: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记性啊，做事毛毛躁躁的，你还能干点什么？
1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劈头盖脸的否定，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坦诚失误？
13: 妈，我不小心把作业本弄湿了。
11: 没事没事，擦擦就好了。我以前呢也是总打翻水杯。

0: 是书本，很正常的。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疯玩，你看你身上脏的样子，衣服不让人洗。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刺骨的嫌弃与打压，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肆意犯错？
3: 爸，我刚刚跑步摔了一跤，但是我坚持跑完了。
4: 你看看你，跟个泥猴似的。哎，别动，我帮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别拍，太丑了。
0: 小孩子能有什么压力？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
2: 当迎接我们的不是对情绪的彻底抹杀，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敢不那么懂事？
3: 妈，我心里好难受，闷闷的提不起劲，我真的好压抑。
0: 宝贝，没关系，难受不用硬扛，心里不舒服和生病是一样的。你能告诉我你最近发生了什么？
2: 不扫兴的陪伴从来不是纵容，是温柔叫停，是打断代际传递的语言暴力与精神内耗。
5: 对不起，对不起。
6: 不怕，我们在，慢慢来就好。
2: 给孩子一个不扫兴的童年，也是治愈我们原生伤痛的开始。

务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伴随这一首陈坤的月半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或者在我们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的群当中，直接微信来搜索微信号啊 LIUJIA 刘佳的全拼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了哈。LIUJIA 1005846，我昨天啊，本来想把我们的群名称改一改，改成早安生活家，然后一个破折号，夹心饼干，发现我改不了，
1: 因为
0: 现
1: 在群主是。

0: 是小助理，
1: 我们的小助理，没错。
0: 后来我叫个小助理讲一下，帮我设置一下管理员，这样我好歹能改一下。
1: 对呀、啊，
0: 这我就你知道拿了这个群，我看到我那一刻说，只有群主和管理员才可以更改的那一刻，
1: 内心拔凉拔凉的。
0: 我跟你讲，你们知道什么叫冰在身上慢慢融化的感觉吗？
1: 一下子就是整个人呢就石化住了，
0: 真的啊、
1: 石化住了之后，突然之间发现哦，我们在群里说了这么多的话，然后聊了这么多的天，让大家加了这么多次的群，
0: 对，
1: 结果发现自己没有身份，
0: 对，没有身份。但这个身份其实、啊、这个怪我自己，本来我是群主的，嗯，但我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是。lazy 懒
1: yes relax
0: 对懒然后有一天我就把群主转给了小助理，我说好，以后群你去管理哈，嗯，好，结果才发现自己连一个改群名的权限都没有，
1: 而且我们的小助理比我们俩都火，你看，
0: 对啊，嗯，
1: 可不吗？
0: 哎呀，怎么办，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我们还不如小助理火，
1: 为他人做了嫁衣，
0: 胡总比我们都火
1: 你说咱俩图啥？咱俩图啥？
0: 好，我们看霞姐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手机比车载广播更慢几秒。对，因为手机它那个视频它是有延时的，
1: 对，有网络延时，
0: 有网，它本来就是会比广播本来就有一个延时六秒，
1: 对，
0: 然后网络视频直播比广播还要再慢六秒，
1: 对，没错，
0: 所以你听到的广播看到的视频大概有几秒的悬殊在里头哈。嗯，星星特别好，星星早上在群里面说，好了，大家到大蓝鲸上聊天，帮我们完成 KPI。
1: 大家真的是爱我们，嗯，然后你像张欣啊、斯文孙啊，还有
0: 霞姐、三行嫂、
1: 三眼哥、三行嫂，对吧？
0: 班长、
1: 班长，嗯，都是会在大蓝鲸上呢，跟我们来冒个泡，来聊聊几句的，知道我们需要完成任务。
0: 是的，我们的任务就靠大家了，是不是？然后张欣还特别好，说要那个帮我们做那个车贴。然后说多少钱他来出，哇、哦，叫小助理去设计一下之类的。哎，谢谢家人们，就是你们心里面想着我们，我们就很开心了。
1: 真的是的，嗯，
0: 这也是每天来上早班的动力，嗯，不然真的起不来。
1: 还记得吗？我们说每天睁眼的时候都会想跟对方说一句：“今天不来了，你自己上吧。
0: ”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说李欣，我很想给他，就是我的意念在发微信给他先，我今天哪里不舒服，不想来上班了。然后李欣早上起来说：“嗯。”嘉哥，你可能
1: 我浑身都不舒服，
0: 我也不想来上班，但是一想到来做节目嘛，又很开心，因为大家在那个跟我们一起互动，所以这点不得不佩服你男神。嗯，你男神当时不是让我上早班、嗯，我不是一开始不同意吗？嗯，后来他说你相不相信我，只要你把这个节目做好了。说你能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哎，你这种陪伴的感觉，他们跟你互动的感觉，有一天我不让你做，你都不愿意。
1: 对，现在就属于不愿意的状态了。
0: 对，嗯，现在谁要跟我们抢，我真的要翻脸。
1: 就大家跟我们一起翻啊！
0: 哎，大家跟我们一起翻脸啊！谁要来抢我们的，你们就跟我们一起翻脸啊！嗯，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啊！镇江刘亦菲来了，嗯，她说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你今天早饭不会又是一根玉米吧？
1: 到了重庆玉米的时候了吗？还是山芋啊？
0: 今天是什么？跟我们讲一下哈。嗯，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听了一首歌，是李荣浩的《老街》。嗯，然后我就想到了大橙子，他马上不是要去那个看李荣浩的演唱会，很快对吧？
1: 五号吧？
0: 嗯，对，五号。嗯嗯嗯，是五号看他的。
1: 我印象当中，他好像说的是五号。嗯，
0: 对对对对对，你又犯了一个错误。
1: 是吗？嗯嗯。这个错误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嗯，只有我们内行人才知道。没关系了，无所谓了。他去看演唱会，然后呢，我就说，哎，老街，我突然有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有一天我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妹妹，就是我在高城老街拍了一张照片。嗯，你知道我妹妹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吗？她用我的那个方言，就是她说这张照片这个老街塞口羊角。
1: 什么意思？
0: 啥意思？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那个小兔应该知道有一个杨桥古镇，嗯，那个古镇跟那个高城古镇的类型差不多，长相差不多。cycle，嗯，的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翻译。cycle杨桥就是好像跟杨桥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吧，啊，但是我翻译的不够标准，嗯，大家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常州的听众可以告诉我们一下。cycle 就常州话这个普通话怎么翻译
1: cycle 好像英文哦 听起来好像、哦、
0: 氧气吗？
1: 对呀、啊，
0: 好氧气哈，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啊。今天我来看一下哦，今天刘亦菲说烧麦牛奶鸡蛋。今天像个早饭了、
1: 哦、对，今天丰盛多了、哦、
0: 嗯，今天丰盛多了。 5FK 说为什么改不了名字，张欣已经回答他了，要 APP 上面改，其实小程序也可以改耶。
1: 我印象当我不知道小程序能不能改，反正 APP 是肯定能改的、哦、
0: 没关系，你不改名字的话也没事儿。我们你告诉我你在夹心饼干群叫啥，
1: 我们来
0: 记录一下，我这里有一张纸记录一下我们就知道了。
1: 我们专门记录就是大家的那个大蓝鲸生成的尾号，然后对应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郝云的《活着》，这是丸子点的啊。郝云他老婆你知道是谁吧？
1: 哎，那个叫刘
0: 李
1: 李，刘李
0: 不是。他演那个《如懿传》里面，演了那个妃子，勾引皇上的那个妃子，李纯。
1: 哦，李纯，郝云的老婆是李纯。
0: 对呀，你不知道了吧？
1: 我不知道了。
0: 哦，他的老婆是李纯。
1: 我要查一下。
0: 你无法想象这两个人在一起。
1: 对，跟我印象当中的印象实在不太一样。
0: 你把它查一下。

0: 这首歌听完有一种我们立刻要奔去上班的感觉。
1: 哎呀，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0: 你知道那个岁月友情发来信息说，大家早上好，他这首歌听了很有劲儿，感觉又要去加班了。
1: 那清早就让大家去加班不太好呢、
0: 对啊，大清早怎么能是加班呢？
1: 不过呢，就是有一种上班有干劲儿的感觉。你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0: 对吧？
1: 一天又一天。
0: 哎，我觉得啊，生活为什么就是周而复始的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对吧？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是每天有不同的感觉呢？
1: 所以周末很重要啊。
0: 那周末就两天啊。
1: 如果每天都想不一样，那真是想太多了。
0: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面吧，就拔凉拔凉的，希望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充满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
1: 那可能
0: 梦里会，
1: 其实对，我是想说我们这份工作其实每天已经算是还有点变化的了。对吧，很多的我觉得工作状态真的就是一成不变的。
0: 哦，我要跟大家来抱歉一下，我搞错了，我把马迪和郝云两个人搞错了，
1: 对吧？我就说好像
0: 对，
1: 没听说过，
0: 因为他俩一起参加的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两个人在一组唱的歌，两个人长得虽然不太像啊，那个马迪会更胖一点，
1: 更
0: 壮
1: 一点，
0: 对，更壮一点。
1: 他本人听了会开心吗？
0: 没关系，反正他也听不到。然后我把他俩搞错了，就是马迪会更胖一些，然后更长得圆润一点，福气一点，然后是老婆是李纯，
1: 对，我就说嘛，我好像看到过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接受采访，我说那人好像不太像马云，不是不太像马云，不太像郝云，
0: 像马云，
1: 马迪和郝云的结合体马云，
0: 马迪和郝云的结合体
1: 变成了马云，哎呀，
0: 哎，唐警官来了。
1: 唐警官来了，
0: 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问好，说早安嘉哥，早安星姐。
1: Hello， 早。
0: 你在干什么？
1: 上班了吗？
0: 这也太早了吧。
1: 不是，他的班可能是有那种要值班的性质的。
0: 那可能是下班了吧。
1: 那更惨。
0: 可能上了一夜的班要下班了啊。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正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或者加我们的群成为夹心饼干啊，可以添加刘家的微信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 LIUJIA100584。 最近怎么好像加群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呢？
1: 来的腼腆了。
0: 对呀，不要这么腼腆， open 一点好不好？这个社会就是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你看我们群里特别好，于树说他马上要退伍嘛，退伍之后呢，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前途不知道会怎样，一眼看到未来
1: 有点迷
0: 茫，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就在群里面讲，我说大家帮助大家，如果群里面的各位夹心饼干你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助的话，帮一帮。大汤勺马上跳出来说，我马上去苏州工作，然后的话你如果找不到工作来找我，我来带你实习，保底9000。
1: 对，我也看到了这一条。
0: 我想说要不我们也去吧，
1: 实习保底9000，真的是。
0: 对，转正呢？
1: 对啊，转
0: 正9万。
1: 九万。十倍的倍数啊。那简直了，那咱都去吧。
0: 都去吧，大汤勺我们都来找你好不好？你在苏州好好干，争取从干到那个董事长，然后我们来找你成为董事。
1: 哎，没错，
0: 我们一起来决定接下来这个公司的命运如何。
1: 我们可以作为投资人。
0: 不错吧？
1: 不错。
0: 好，那时间来到了7:51啊，很快是我们的整点广告。那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榆树，也送给所有的夹心饼干们，来自于王力宏唯一。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酱香酒现已成为常备酒，平日聚会、商务宴请、过节送礼，懂酒人都偏爱酱香。听说最近电台有99一箱的酱香酒在清库存，听众李先生抱着试试的态度订了一箱，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开了一瓶，光闻酒香大家就说是好酒，然后拉了个酒线，又细又长，赢得大家拍手叫好。酒过三巡之后，朋友竖起拇指对李先生说，这酒很好喝，入口纯后酱香浓，
1: 感谢好评。趁着活动价格还有，不妨多订几组，入口顺滑绵柔，醇厚好吞，不辣喉，就算贪杯也不会上头，真真正正的高品质纯粮老酒，酒厂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不过百，身边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都是追着问怎么买。只可惜啊，本次库存只有2000箱，错过就没有了。
0: 所以啊，薅羊毛也要讲究手速的，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扫码价199元一瓶的53度贵宾接待酒，现在一箱6瓶清仓价只要99块钱，优惠大到不可思议。清仓就是有清仓的态度。所以说啊，各位酒友们，爱喝酱酒的朋友们，平常经常会喝100元左右酒水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99块钱一包烟钱，直接带回家一箱6瓶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装的正宗酱酒。
1: 电话如果占线，大家就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说实话，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根本不敢算细账啊，因为这一瓶只要10几块钱。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说，这酱酒的酿造成本都要10块钱左右了，你的包装呢，运输费用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酒能是好酒吗？
0: 对啊，按照厂家的意思啊，咱们最起码是要卖到199一箱的，因为99确实只赚一个口碑，所以厂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只给2000箱，订完之后就要恢复到199一箱了。那拼的就是一个手速，4007101909，4007101909。此刻呢，活动。

0: 这首歌是镇江刘亦菲要点的曲终人散。
1: 嗯，
0: 我刚刚跟李行讲说镇江刘亦菲点的歌都好悲伤呢。
1: 是的，我们就会发现啊，可能天生幽默的一些人他也有内心柔软的部分。
0: 所以镇江刘亦菲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吗？
1: 有可能。
0: 嗯，那有点不太像她女汉子的风格，
1: 就表现出来的和内心世界的丰富啊，有的时候呢
0: 有一点点差别。
1: 对，
0: 我挺喜欢她的性格的。我觉得镇江刘亦菲的性格一定是身边很多人会被她感染的那种。
1: 哎，
0: 但她一定是把快乐留给别人，把悲伤留给自己的人。这点性格跟我很一样，我永远就报喜不报忧。
1: 对，我不单单是对朋友难，我对家人也是。
0: 小时候妈问我考试考多少分，60分，我就会说哎80分。
1: 你这是属于报喜不报忧吗？你这高低是稍微有一点什么美化的成分在里面。
0: 然后上大学问我说你这个月还有钱吗？我还有400，我就说啊快没了，还有140。
1: 很明显感觉这个报喜不报忧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并不是很一致啊。
0: 哎，人就要活得不一样嘛，对吧？嗯，人家不说了吗，过了40以后你啥都可以，啥都不在乎，啥都行啊，无所谓。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就是你不会被一些流言蜚语啊，被一些什么东西啊去困扰你自己。
1: 嗯，
0: 就是活得比较洒脱，
1: 就是不在乎了。
0: 哎，不在乎了，
1: 是很纯粹的不在乎了。
0: 嗯， 嗯，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夹心饼干群的两位新人啊。我刚刚一说哎，最近这个加的人不太多嘛，马上就来了。我们要欢迎一下白夜。
1: 嗯，
0: 然后欢迎一下 Monica。
1: 对， Monica 的那个昵称已经改了，叫扬州小酒窝。
0: 哎呦，他就改成扬州小酒窝了。
1: 嗯，
0: 哦，不错不错不错啊。
1: 小酒窝，那看着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小酒窝，
0: 他肯定有小酒窝
1: 啊。嗯，吸不吸啊？
0: 嗯，好，南通宋慧乔来了。LH8 嘛，南通宋慧乔。他说早上好嘉兴饼干们，早上好宋慧乔。
1: 嗯，
0: 我老把宋慧乔和刘亦菲搞错，
1: 就俩都太美了，实在太美了。
0: 两个是不是都跟那个谁谈过恋爱呀？
1: 刘亦菲
0: 宋承
1: 宪啊。你还说对了
0: 是吧？我怎么好像就记得好像都跟他谈过恋爱。
1: 你说对了。